0: 我们是哥们儿。
1: 哼，你看看你们哥们儿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是啊，天下的女人都瞎了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们女人应该联合起来，谁也别搭理男人，就没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了。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好像无所谓似的？
0: 这算什么大事儿？天又没塌下来，钟月明又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男人，让周小白缓缓气儿，过些日子再找一个就是了。
1: 你说的轻巧，感情是随便能伤害的吗？一个女人要是感情上受的伤害，恐怕一辈子都缓不过来。
0: 没那么严重吧？我听说初恋的成功率还不到5%，这很正常，人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你什么意思啊？该不是给我打预防针吧？
0: 你看，我说你哪来这么大的义愤呀？误伤其类，把自己也搁进去。要是看电影啊，你看着看着动了感情，把自己也投入了，这就麻烦了。那比如说，看见黄世仁侮辱喜儿，于是你就把自己当成了喜儿。
1: 你少跟我臭贫，以后你要是敢对不起我，看我不杀了你。
0: 你们女人一到这会儿，就露出了狰狞面目，让人不寒而栗。
1: 哼，你知道就好。
0: 周小白最近怎么样？
1: 大病了一场，发烧到40度。要不是因为病倒了，他真敢开小差跑到陕北去。他心里还放不下钟月明。
0: 谈恋爱真是件累活，我算明白了。女人是不能轻易招惹的。
1: 你能有这种认识，说明你的头脑还算清醒。世上没有占了便宜就走的事儿。
2: 石川村村口的老槐树上挂着一截旧铁轨，每天出工的时候，支书长贵就敲打铁轨，算是出工哨。随着敲打铁轨的声音，村民和知青们慢吞吞地陆续来到村口。钟月明和郑彤边走边交谈。
3: 走了。
4: 月明，你那主意真是高招，这蒋碧云这些天一见了我呀，眼神都不对了。
3: 哎，什么眼神啊？
4: 温柔啊，绝对温柔。哥们儿，实在对不起，为了巩固战果，我只好拿你当牺牲品，在蒋碧云那儿把你数落了一顿。
3: 你他妈又说我坏话了吧？是不是把我形容成一个恶贯满盈的流氓了？
4: 倒没那么严重，不过是说你这个人责任心差了点，见一个爱一个，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在你不长的掰棒子生涯中，已经扔了7-8个了。
3: 我靠，你诽谤的有点过头了吧？我有这本事吗？
4: 为了哥们儿的终身大事，你就担点恶名吧。我总不能把你夸成一朵花似的，那还有我什么事儿了？
3: 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流氓的恶名我担了。收工回来，你就把我这脏衣服洗洗，我明天还等着穿呢。
4: 哎，这凭什么让我洗啊？我还要备课呢。
3: 狗屁，谁还听你的课呀？啊，你还到讲上瘾了？我为了你担了这么大恶名，你替我洗件衣服算什么？你要是敢不洗，可要注意后果啊。
4: 哎，真是赤裸裸的威胁啊。行，我洗。你还别说，这些天我看中国通史还真看上瘾了。我打算再找点其他历史书好好攻读一下，我计划用2年时间通读24史。
3: 我的天哪，你哪来这么大动力啊？
4: 爱情啊。
3: 嘿呦，说的跟真的似的，您可别吓着我。
5: 哎呀，喂，人都来起来没有啊？哎呀，怎么还缺人？一到个队里干活就磨磨蹭蹭，过去个自己家里面干活的时候不用人催，屁股像干了马达一样，听都听不住。月明来了没有啊？
3: 支书，我来了。
5: 哎呀，小卓，今天我给你派个美差，县城里咱们。

0: 咱们村包的那几个厕所改掏了，你带上脚臂药，去把凤个茶掏回来，千万别散了啊！咱们村子菜园子全靠它了，这可是宝贝啊！
1: 支书，我还当什么美差呢，闹了半天是掏粪呢，这算什么美差呀？
0: 你这娃真不知好歹。
1: 那点粪一会儿不就掏完了？你们还能过过现成？这活可是几满分哦！你要不想去，我可就换人了啊！
2: 好，那我去，不就是掏粪吗？这脏活让别人去多不合适。江明月，你要嫌脏就让郑彤去，别不好意思。谁让我们是男的呢？
3: 既然你们觉悟都这么高，您计较。
4: 这年头谁不谁呀？支书，让郑彤去吧。
1: 哎，你们这些学生娃呀，哎呦，
0: 干点活事儿就这么多。
1: 郑彤，你也去。
5: 是，支书，保证完成任务。
2: 钟月民，我算认识你了，你可真够自私的。
1: 那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村里唯一的两头骡子拉着粪车，在乡村土路上跑着。郑彤和蒋碧云分坐在两边的车辕上，钟月民呢，则坐在侧面。车轮在土道上卷起漫天黄尘，粪车冲上了山峁。四处望去，黄土高原的山川地貌尽收眼底。

0: 江碧云，你听月明唱的挺够味儿的吧？
1: 切，一听就是城里人唱的，去点黄土味。你是不是跟秦岭学的？
2: 秦岭是谁呀？不认识。我这是跟杨官杜老汉学的。
1: 为了秦岭，把女朋友都甩了，这会又装不认识了。
2: 我说蒋碧云同志，你不要太关心别人的私生活好不好？今天大家难得出来逛逛，聊点高兴的事成吗？
1: 切，鬼才管你的私事呢，我不过是随便问问。郑彤，你历史课还在讲吗？
0: 嗯，刚讲到两晋南北朝。嗨，给他们讲课呀太费劲了，都嫌历史课太枯燥，我只好加一些历史典故活跃一下气氛。比方说到两晋，我就给他们讲讲石崇斗富、绿珠坠楼的故事。平心而论，钟跃民学的还是挺认真的。
2: 是啊，我觉得多学点知识没坏处。哎，还是郑彤有心眼儿，我们这些人啊胡打胡闹的，他在家偷偷看书学习，还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当时我是真想揍他，现在想来啊还是他做的对。
0: 哎，人要有远见，这世道不能总这样，知识早晚能派上用场。
2: 是是是是是，您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能当我老师了。
0: 嗨，什么老师不老师的呀，我呀不过是比你们多看了几本书罢了，咱们呢还是共同探讨吧。
1: 哎，我总觉得钟跃民最近有点不对头，就凭他那种人会认别人当老师，他服过谁呀？也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呢吧。
2: 我说蒋碧云，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郑彤当老师我没觉着丢份儿，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算是家学渊源，我当当学生怎么了？郑彤，我不怕别人讽刺挖苦啊，给你当学生我还当定了。
1: 钟跃民，你真的假的？我怎么老是觉得你老谋深算的，怎么攒坏水呢？
2: 那你是缺乏对人的真诚，总把生活看得漆黑一团，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那是你的偏见。
0: 月明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混是混了一些，但是基本还是懂道理的啊，为人也比较真诚，至少在学习这方面还真是挺认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钟跃民等人在县城里掏完厕所，正同这小子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带着蒋碧云逛市场去了。正同这狗东西，等晚上回了宿舍，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会儿要是蒋碧云和我同时挂在悬崖边上，郑彤这小子肯定毫不犹豫地先把蒋碧云拽上来，万一这会儿我钟跃民松手掉下去了，那也只好活该了。哥们义气一到这会儿就不灵了，哎，剩我自己一个人了，我干点啥呢？哎，该去县委知青办看看马叔叔。自从上次他去村里看过我以后，我还没来过县城呢。钟跃民走进县委大院时，马桂平正在办公室伏在桌上写着东西。
6: 马叔叔，
7: 是跃民啊。
6: 队里派我到城里干点活，我顺便来看看你。
7: 好小子，还记得你马叔，还算有良心啊。来的正好，我正准备派人找你去。
6: 有事吗？
7: 好事，天大的好事。来来来，先坐，没吃饭吧？等一会儿食堂才开门，你先坐一会儿。
6: 马叔，到底什么事儿啊？
7: 今年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碰巧部队来接兵的副团长是我老战友，他刚当兵的时候我是他的班长，多少年没见了，这家伙如今是副团长了。我把你的事和他说了，他二话没说，一拍胸脯说：“这是我包了，咱老师长的儿子要当兵，咱还能不管？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6: 可我爸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呢，部队政审怎么办？
7: 这你不用管，我们自有办法。这是你马叔第一次走后门，不过为了我老首长的儿子，这个后门咱还非走不可了。
6: 可是马叔叔，

0: 还有个女朋友呢，我不能把她扔下呀。
1: 嗯，你小子才多大就交女朋友了？告诉你，你就是碰上个仙女，这会儿也顾不上了，我只能怪你一个。
0: 那我也得回去跟她商量一下啊。
1: 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就住在我家里。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好办？这是走后门，是违反原则的事。何况这一次是 C 军招兵，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多少人想气都气不成，机会难得呀。
0: 马叔叔，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可我不想当兵了，我还是当农民算了，我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
1: 你干！你爸英雄了一辈子，咋养出了你这么个熊儿子来？为了个女人就放弃前程？你听着，你是个男子汉，不是个娘们儿。军队里是男人建功立业的地方，你应该去当兵。不管你将来要做啥，当几年兵绝对没有坏处。中三月的儿子就该是条汉子，就不能给他丢脸。要是为了儿女情长就自毁前程，你就不是中三月的儿子，我也没有你这个侄子。
0: 这
1: 你给我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我去，可我一定得向他告个别，你一定得答应我。
1: 哎，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轻重。好好好，快去快回，记住，对别人就说你父亲得了重病，你要赶回北京看望父亲，记住了？
0: 记住了，我走了。马叔叔，钟跃民爬上石川村的后山梁，眼巴巴地望着对面的山梁。秦岭准时出现在对面的山梁上，他向钟跃民招招手。
2: 跃民，我今天可没有迟到啊。
0: 我。
2: 跃民，你怎么了？
0: 秦岭。
2: 你有心事啊？我还以为你永远乐观呢。那和我说说好吗？你不是拿我当女朋友的吗？
0: 秦岭，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2: 我知道你早晚会走，我该向你祝贺的。
0: 我会回来找你的。
2: 别这样，月民，你有你的路要走。
0: 我会给你写信，你呢？会给我回信吗？秦岭，我在等你回答，你会回信吗？秦岭的歌声真是钟跃民柔肠百转，歌声在苍凉的黄土沟壑间飘零，钟跃民觉得一阵恍惚，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他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他要失去这个姑娘了。
2: 月民，你坐下好吗？今天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0: 好，要分别了，咱们聊点什么？
2: 月民，能在这穷乡僻壤和你相识，还能和你谈谈音乐，谈谈人生，我挺知足的。我得承认，我还是不够洒脱。尽管我们以前谈论过分别，我也表明过自己对分别的态度，可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还真舍不得你了。这说明我还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我们还是太年轻，还是有些儿女情长。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你我早晚会分手的。
0: 是啊，尽管你我都不看重结果，

0: 可是我们连过程还没开始呢，我总觉得咱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1: 月明，你是个男人，你要去做男人应该做的事。用你的话说，你不是喜欢玩吗？那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也许你会遇到很多好玩的事。人生不过是一连串的游戏所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你不妨害社会和他人，游戏人生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从这点上看呢，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平庸的生活。
0: 秦岭，如果能让我选择的话，你猜我现在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我知道你想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再延长一些，是吗？
0: 是的，你我住在一个破窑洞里，过一段男耕女织的日子，没饭吃了，我们就上着信天游去讨饭去。
2: 这主意听着挺不错的，可惜来不及了。要是你真在乎这个过程啊，你今天就可以过来。不过，我们连个破窑洞都没有。
0: 秦岭，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的，月明，你还在等什么？
0: 秦岭，我现在就过去找你，你在村口等我。你一定要等到我啊！你等我。
3: 多年以后，钟月民还忘不了那次他狂奔夜路的情景。那天夜里，他举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跑着。他一次次地跌倒，又爬起来继续狂奔。黑暗中，他脚下一绊，一头栽进了一条深沟，整个身体翻滚着下落，一直滚到沟底。他又挣扎着爬起来。钟月民的大脑处在一片空白当中，他不知道今夜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赶快见到秦岭。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点时间了，从此他们将天各一方。秦岭静静地站在村口打谷场的一棵大槐树下，钟月民在大路上出现了。他脸上被划出道道的血痕，衣服被扯得稀烂，他一瘸一拐地跑到秦岭面前，两个人默默地对视。钟月民张嘴想说点什么，秦岭伸出手轻轻捂住了他的唇。
1: 月民，什么也别说。
3: 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忘情地接吻，拥抱在谷草堆中滚动着。钟月民注视着秦岭的眼睛，秦岭发出深深的叹息，轻轻地闭上眼。钟月民解开了秦岭的衣扣。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梅艳芳在1992年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梅艳芳无疑在香港乐坛上拥有绝对超凡的地位，无人能及。梅艳芳的歌声和形象使人们眼界大开，发现女歌手原来可以不像邓丽君、徐小凤，女歌手可以表现得有些放肆，可以中性化，可以很帅，也可以面无表情。原来不以柔情、华贵、缠绵标榜的女生也可以很有魅力。分享到这首歌梅艳芳的《烈焰红唇》。

1992年的许冠杰在香港是大出风头，当时是一口气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期间许冠杰也被封为歌神，同时唱片公司也频繁推出许冠杰的歌集，也有自己唱的，也有别的歌星唱他的歌，甚至跟许冠杰并无关系的华纳唱片公司竟然也推出了一张群星演唱许冠杰歌曲的紧急 CD。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沉默是金》。

年许冠杰获奉歌神之后，香港歌坛的封号就多了起来。先是有人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在1991年开始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称为四大天王。后来呢，又有一堆封号，比如说谭咏麟是歌圣，张国荣是歌仙，林子祥是歌影，梅艳芳是歌侠，罗文珍妮是歌霸等等。很多年的今天，我们还是能够记住啊那些封号。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郭富城的一首歌《对你爱不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杜德伟也是90年代香港歌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是华语歌坛当中独一无二的具备吉普赛风情的男歌手。杜德伟有一种在任何衣服当中都能够自行穿行的能力。有一首歌，他唱的时候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唱的时候却是千难万险。唱功好是一定的，更难得的是不显山不露水，轻轻松松，反而是让人感觉到他的厉害。接下来的时间，杜德伟的《情人》。

彭羚是90年代走红的香港女歌手之一。彭羚在1994年 TVB 十大劲歌的金曲颁奖典礼上，当年是出人意料的拿走了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她的一曲《小玩意》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歌曲。另外，她也出过几张不错的国语专辑，比如说《随爱而飞》《囚鸟》《眼睛湿湿的》，都是值得收藏的大碟。接下来的时间，彭羚的《囚鸟》。

在香港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女歌手，就是关淑怡。关淑怡成名的时间是在1989年，当年她的名曲《难得有情人》是卡拉 OK 当中最热门的一首歌，另外一首歌《星空下的恋人》也是红极一时。关淑怡在当时顶尖女歌手贫乏的香港乐坛很快走红，在梅艳芳、陈慧娴退出之后，可以说是慢慢的崭露头角。她的代表作有《爱恨缠绵》《制造迷梦》《一切也愿意》。关淑怡的声音总令人有无限遐想，让人沉浸在她所营造的音乐氛围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缱绻星空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虽然九十年代已经是四大天王的时代，但是谭咏麟依然保持着昔日巨星的风采。有些人就像我们爱过的老歌，或许忘了歌词，或许忘了旋律，忘不了的是他曾经感动过自己。谭咏麟若干年前，他是贴在书桌旁铅笔盒上的偶像，而此时的我们发现，虽然年少时的狂热和痴迷已再难寻觅，但是谭咏麟和他的歌声已经成为我们永远不老的青春印记。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水中花》。

李克勤在香港乐坛拼搏了多年，但奈何没有太标志性的面孔以及不够力度的宣传，只能让他徘徊在二线歌手的位置。在四大天王的时代，他更是被埋没在天王的光环之下。在那个时代的歌手当中，李克勤没有那么幸运，但是坚持和努力让他最后也获得了成功。接下来的时间，李克勤一生不变。

90年代是歌坛比较红火的一个时期，两岸三地都是如此，那个时期也积累了无数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老歌，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红茶馆》。

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歌手黎瑞恩在18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首十大金曲，其实他是非常幸运的。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生，用她的嗓音演唱着好听的歌。虽然说在乐坛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依然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最初的清纯一直延续到最后，顶着小邓丽君的美名，她是那个时代香港乐坛最清新的一抹绿光。接下来的时间，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

1993年，梁朝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很多人认识梁朝伟呢，都是在影视剧当中，但有多少人认认真真的去听过他的歌呢？其实，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并没有走红。梁朝伟也说，在歌唱方面拿不了奖，还不如认认真真去拍戏。可贵的是，梁朝伟对唱歌也是不离不弃。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他唱了一首歌《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在当年真的是迷坏了很多的粉丝。

90年代在香港歌坛，温兆伦的名气绝对是比不上张学友、刘德华这样的大牌明星。在影视方面，他也比不了周润发、周星驰这样的超级大腕。照理说，在艺人多如牛毛的香港、台湾，温兆伦算不上出色，但事实上对他情有独钟的歌迷不在少数。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温兆伦。

伦，温兆伦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声音非常的温婉深情，每首歌都有各自的风格，可以说这些歌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温兆伦的内心世界，相信这也是很多歌迷对他不离不弃喜爱他的原因吧。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温兆伦说谎。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刘洪怡、李家存为您带来的《关帝庙》。
12: 交朋友交这样的，待人宽厚，
13: 都说我实诚。
12: 哎，看着就这么淳朴，看着就这么老实。这都老实出来了，这都，真是啊。您这个好交，我们俩就说我们俩，交朋友都20多年了，
13: 有年头了，
12: 是不是？说实在，关系好极了，20多年没红过脸，
13: 是，
12: 没吵过架，
13: 有交情
12: 啊，抬杠拌嘴没有，是不是？哎，为什么呀？他这人脾气好，
13: 好脾气
12: 啊，真是，所以我们俩交起来，您看吧。跟亲兄弟一样，
13: 都这么说。
12: 哎，这么说吧，他父亲就如同我父亲，他母亲就是我母亲，
13: 你听听，
12: 他哥哥是我哥哥，他弟弟是我弟弟，他姐姐是我姐姐，他妹妹是我妹妹，他媳妇是我，是我给介绍的。
13: 你要再往下说，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都厚道，就这档子事儿不能厚道，知道吗？
12: 你说一说这你紧张，
13: 我心里谁不紧张啊？
12: 看来这地方你犯小气，
13: 这不是我小气，都小气。那我没有，
12: 真是什么叫朋友？
13: 什么叫朋友？
12: 什么叫朋友？您得弄明白了。
13: 您说说，
12: 有这么句话，
13: 哪句话？
12: 其间为朋，同道为友。
13: 什么叫其间为朋啊？
12: 有这么句话吗？肩膀齐为弟兄。
13: 哦，那同道为友呢？
12: 志趣相投。

0: 就能交到一块儿。
1: 哦，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是说相声的
1: 啊，
0: 各位观众是爱听相声，
1: 嗯，
0: 这咱们就交到一块儿了。
1: 叫什么呢？
0: 这叫校友。
1: 哦，校友。
0: 哎，
1: 哦，
0: 您看那个，这位爱下棋，
1: 嗯。
0: 那位也好走两步，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棋友。
1: 哦，
0: 这位好唱两句，
1: 嗯，
0: 那位好听戏，
1: 这叫
0: 戏友。
1: 嗯，
0: 这位好打牌，
1: 嗯，
0: 那位也好马长城，
1: 这叫
0: 牌友。真正的朋友啊，
1: 嗯，
0: 交的是朋友是淡淡如水。
1: 对，君子相交淡如水，
0: 有可能一两年都不见回面。
1: 嗯，
0: 但是谁要真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朋友挺身而出，
1: 对，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对，
0: 这是真朋友，
1: 没错
0: 啊。您看，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呀、啊？
1: 嗯，
0: 效仿谁呀、
1: 啊？效仿谁？
0: 三国，桃园三结义。
1: 哦，刘关张。
0: 哎，刘备、关羽、张飞。
1: 嗯，
0: 那是生死之交。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这三位，您说应该教谁？
1: 大哥
0: 啊，
1: 刘备，
0: 怎么
1: 呢？人实诚，
0: 哦，
1: 知人善用。大哥刘备这人得教，要没这么多人都在他自己跟着干。
0: 错了，刘备可不能教。
1: 哦，
0: 哎，当然了，知人善用这是他的长处。
1: 嗯，
0: 可是他巧使唤人，
1: 巧使唤谁？
0: 老跟人动心眼儿。你看，比如他对赵云，
1: 嗯，
0: 他老是拉拢赵云，使用赵云，啊，一张嘴叫人家啊四弟，叫四弟，其实拜把兄弟的时候没人家，
1: 嗯，
0: 哎，可是赵云这个人呢，
1: 嗯，
0: 从来没敢叫刘备大哥，
1: 那他叫他什么呀？
0: 叫主公，
1: 你听那主公，
0: 哎，
1: 显得客气，
0: 显得赵云这么谦恭，
1: 是，
0: 啊，你看。赵云可没少给刘备卖力气
1: 啊！
0: 想当初长坂坡，
1: 嗯，
0: 一场鏖战，
1: 嗯，
0: 赵云保护着两位主母，
1: 嗯，
0: 恶斗，
1: 嗯，
0: 刘备的家眷全归他保着，
1: 嗯，
0: 在曹营里边，啊，东挡西杀，
1: 嗯，
0: 杀了个奇进奇出，
1: 嗯，
0: 啊，最后怀揣阿斗闯出重围，
1: 嗯，
0: 到了挡阳桥，
1: 张飞赶到，
0: 哎，张飞。替赵云挡住了曹兵，
1: 嗯，
0: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里一看，
1: 啊，
0: 那刘备坐在石头那儿正打蔫呢，
1: 怎么这下啊？
0: 让曹操给追得样不下蛋的。
1: 什么叫样不下蛋的？
0: 赵云一瞧，
1: 嗯，
0: 赶紧甩蹬离鞍，翻身下马，
1: 嗯，
0: 紧走几步，提驴腿撩战袍，单腿打圈跪倒尘埃，
1: 嗯，
0: 口称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1: 嘿，你听多会说话
0: 啊！两位皇嫂，
1: 嗯，
0: 一位中箭跑回来了，那位跳井死了。
1: 嗯，
0: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职，
1: 嘿，
0: 有负刘备的嘱托，认为是自己的罪过。
1: 太客气了
0: 啊！先将幼主救回，呈于主公。
1: 嗯，
0: 把孩子递过来了。刘备一瞧，赶紧接过来，这额斗傻小子睡着了。
1: 嗯，
0: 看看额斗，
1: 嗯，
0: 再瞧瞧赵云，心疼啊，心疼啊。
1: 嗯，
0: 赵云都累成什么样了？浑身是血，汗透征袍。
1: 嗯，
0: 刘备心疼，哎呀，看看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把孩子给摔地下了。
1: 哎呦，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嗯，
0: 感念刘备啊。
1: 嗯，
0: 刘备对我太好了。
1: 是，
0: 为了心疼我，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了。
1: 嗯，
0: 其实他哪知道啊？
1: 嗯，
0: 他上刘备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0: 刘备这是宽他。
1: 怎么宽啊？
0: 你说刘备摔孩子真摔假摔？
1: 真摔啊！
0: 真摔
1: 啊！
0: 真摔能这么摔吗？刘备长什么模样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龙眉凤目，双耳垂肩，两手过膝。
1: 嗯，
0: 就说这人站在那儿，俩手过磕膝盖。
1: 嗯，
0: 您想他坐在这个石头上，这俩手就挨着地了。说是摔孩子，他实际就把这孩子给撂到地下了，这时候把赵云给蒙背了。
1: 嗯
0: 啊， 您说他是真摔假摔？
1: 那这是假摔。
0: 假摔？
1: 假摔。
0: 那赵云是糊涂是傻子他看不出来吗？啊，再说了，后来这恶斗长大了，刘禅当了皇上了，呆头呆脑。为什么呆头呆脑啊？
1: 为什么
0: 啊？那就是脑震荡的后遗症，让他爸爸摔的。真摔假摔？
1: 真摔。
0: 真摔
1: 啊？
0: 真摔别这么摔啊。
1: 我怎么摔啊？
0: 站起来，
1: 嗯，
0: 把这孩子腿提了起来，
1: 嗯，
0: 往这石头上抡。我叫你何用？我叫你何用？您再瞧这孩子，
1: 摔死了，
0: 成肉饼了。
1: 这什么废话？
0: 甭管他真摔假摔
1: 啊！
0: 但是刘备这一手，落了一句话：
1: 刘备摔孩子，
0: 腰乃人心。
1: 有这么一句
0: 啊，后人都知道这句话。
1: 哎，
0: 所以交朋友不交刘备。
1: 哦，
0: 真要交，得交关公。
1: 关公，
0: 关公这个人可以说是忠义无双。
1: 我这么一说
0: 啊，他也没少给刘备卖命啊。
1: 嗯，
0: 想当初火烧徐州，
1: 嗯，
0: 保着两位皇嫂被困在土山，曹操喜欢。哎呀，关公这个人可太好了。
1: 嗯，
0: 够朋友讲义气，我得收服于他。
1: 对，
0: 当时派大将张辽和关公谈判。
1: 嗯，
0: 关公在土山约定三件大事。当初火烧徐州，
1: 嗯，
0: 保着两位皇嫂被困在土山，曹操喜欢。哎呀，关公这个人可太好了。
1: 嗯，
0: 够朋友讲义气，我得收服于他。
1: 对，
0: 当时派大将张辽和关公谈判。
1: 嗯，
0: 关公在土山约定三件大事。
1: 哪三件大事？
0: 屯土山约三事啊。
1: 哪三约？
0: 这三约是这么约的，
1: 您说说。
0: 要挖掘传统。
1: 嗯，
0: 要开拓创新。二十块票价，二十块钱的票价永不涨钱。
1: 您说这相声俱乐部的规矩？
0: 对了，这相声俱乐部啊，对观众的承诺嘞。
1: 好家伙，
0: 不是这么三件事啊！
1: 啊，
0: 不是这么三件事。
1: 哪三件？
0: 第一是降汉不降曹。
1: 有
0: 啊，曹操一想，降汉，我是汉丞相。降汉不降曹，降汉等于降我一样，没关系。
1: 第二条，
0: 第二件事，要保护二位皇嫂，赡养二位皇嫂。
1: 嗯，那第三呢？
0: 第三件事，多会儿知道我大哥的下落，我得找我大哥去。
1: 嘿，您听听，
0: 前两件事啊，曹操都答应了。
1: 嗯，
0: 唯独这件事，曹操心想怎么着？哦，你现在没辙了，我养活你。
1: 嗯，
0: 啊，等将来知道您大哥是在哪儿，您再跳槽。啊，张辽说话了，丞相您错了。
1: 嗯，
0: 他想他大哥无非是刘备对他宽厚，您要的是对他宽厚一点，人心都是肉长的，
1: 照样
0: 他还能走吗？
1: 那可不是。
0: 曹操一想，对，有打这儿对关公好。
1: 嗯，
0: 哼，那真是好。
1: 嗯，
0: 可以说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1: 对，
0: 上马金，下马银，官封汉寿亭侯。
1: 嗯，
0: 可是关公这个人啊，
1: 嗯，
0: 不被高官厚禄所收买，
1: 就这么梗着，
0: 就想着大哥。
1: 嗯，
0: 曹操一瞧这招不灵啊。
1: 嗯，
0: 还得想招，坐着想，算真想出主意来了。
1: 好的，
0: 想出主意来了。
1: 什么主意？
0: 这主意，这招太损了。我送他女人，送关羽美女十名。
1: 哎呦
0: 啊，那全是大美人啊。你瞧这相，连哈喇子全下来了。告诉你，甭眼馋，那都漂亮着呢。
1: 是
0: 大美人，长得磨漆灯漂漆亮啊，亭亭玉立，天天在关公眼前晃悠。
1: 嗯，
0: 这玩意儿日子短了成啊。
1: 嗯，
0: 日子长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啊，他你想啊，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受不了，
0: 看看这个，
1: 嗯，
0: 长得好。
1: 嗯，
0: 看看这个，长得强。
1: 哟，
0: 再看这个，长得俊，走上前来拉一双。
1: 嗯，
0: 你儿，你可不，你饿不？转腿宝了，你尝尝。
1: 嗯，
0: 你。

0: 的下落了，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最后是古城会兄。
1: 古城会有这么一出？
0: 哎，有那么出戏。哎，这出戏可好啊。古城会，这尤其是会兄这点，关公有一段唱，唱的是梅花板，
1: 对，
0: 又是吹签，
1: 是，
0: 呵，唱出了关公那个喜悦的心情。
1: 哎，您给唱两句啊，您给唱两句，
0: 来两句
1: 啊，
0: 您学学啊，我得学学啊，
1: 您想想，
0: 哎，您听有没有这个关老爷那个气势？
1: 咱想想
0: 啊，一唱出这样，小马。

0: 心里高兴，
1: 对，痛快了，
0: 痛快。啊，要往后人，对关羽赞颂，
1: 对，
0: 崇拜关羽，称关羽为五夫子，
1: 对，五夫圣人，
0: 五圣人，跟孔子齐名，
1: 对，文武圣人。
0: 尤其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啊，封关公为关圣帝君，
1: 对，
0: 全国大肆修建关帝庙，
1: 有的是关帝庙
0: 啊。你看那关帝庙里边，那神龛上，三尊神像，
1: 哪三尊？
0: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这边关平捧着印，关羽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本书。
1: 什么书？
0: 春秋。
1: 对，
0: 那对联写的也好。
1: 什么？
0: 上联是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下联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横批
0: 亘古一人。
1: 什么叫亘古一人呢？
0: 从古至今大英雄就这么一位，
1: 独一份。
0: 哎呵，您看哪关帝庙全这样。哎，也别说
1: 啊，
0: 有一个地方这关帝庙不一样。
1: 哪地儿啊？
0: 安徽芜湖
1: 啊，
0: 在江边上有一关帝庙。
1: 他那有什么不同啊？
0: 您到这庙里头看看。神龛上
1: 啊
0: 就两尊神像。
1: 哪两尊？
0: 关平、周仓。
1: 那关公呢？
0: 关公这神像在庙外边，在旗杆底下那站着。
1: 怎么站那儿了？
0: 怎么站那儿了
1: 啊？
0: 可能是那俩月关公交不起房钱了。
1: 没听说过。这肯定也有当地的风俗习惯。
0: 这是有个传说。
1: 什么传说呀？
0: 过去这芜湖啊，
1: 啊，
0: 江边上老发大水。啊，一发水把庄稼全淹了。
1: 对，
0: 后来呢，老百姓传说呀，是孙尚香每年到这洗澡。
1: 哎呦，
0: 怎么办呢？为了镇住这江水，修一关帝庙。把关公的神像塑在庙外边。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江水。他们认为这就不发水了。
1: 对
0: 呀。为什么呀？你想啊，孙尚香是谁呀？刘备的媳妇儿。关公的嫂子。
1: 对呀。
0: 你想想，这嫂子敢当着小叔子脱衣裳在这洗澡吗？哎，他想着这水就不闹了。
1: 对，
0: 其实这不是迷信吗？
1: 对
0: 啊，江水泛滥那是河道阻塞，疏通河道啊。你修一关公管什么呀？是不是？
1: 对，
0: 这得亏是修关公。这要修错了，这水闹得还得大。
1: 怎么？
0: 你把刘备这像塑在这儿
1: 啊，
0: 更坏了。
1: 怎么呢？
0: 姑母俩一见面一高兴啊，
1: 啊，
0: 洗成鸳鸯浴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关帝庙是来自于刘洪怡和李嘉存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苗阜王生和说的异想天开。
3: 您看王老师
4: 啊，
3: 一到这个中秋节呀，我这个心情既舒坦又忐忑。
4: 这是一种什么纠结的心态呢？
3: 您看啊，一到中秋节，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合家欢乐的时候。
4: 对呀、
3: 可是每年到这个时候，
4: 嗯，
3: 也是咱们演出最繁忙的时候。
4: 是是是，
3: 不能陪家人，不能陪孩子。
4: 对对，
3: 所以说心情啊，既舒坦又忐忑。
4: 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小时候过中秋节，天天跟家人在一块儿，
3: 可不是吗？
4: 是吧？
3: 你看咱小时候
4: 啊，
3: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了
4: 啊、
3: 我跟王生老师，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我们两个是真正的一个院长大的。
4: 对，
3: 那时候我是我们院儿童游艺队的队长。

0: 啊，对，他有一个
1: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
0: 嗯，对，不用不用，这俩人还有个兼职，
1: 主要是给您评一职称啊。
0: 就算咱俩在一块玩就行了。
1: 哎，在一起啊，推铁环，
0: 是是，
1: 砸沙包，哎叠这个纸鹤，翻这个翻胶胶，我胶胶翻的最好。
0: 我不玩这个，这是女孩玩的。
1: 我也翻这个，我心灵手小啊。
0: 对对对，
1: 一个院长大起来啊，后来上了小学了，
0: 同班同学。
1: 那个时候我们俩这差距可就拉开了。
0: 这有什么差距呢？
1: 王生老师这脑袋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嗯，非常的聪明，毛细呀、啊，嗨、哎，特别的聪明。
0: 这什么话这叫？
1: 那个时候学习，嗯，风头出尽了。
0: 我呀，
1: 哎，
0: 我学习不怎么地呀、啊。
1: 谁说的？
0: 没有没有，
1: 您一直是我心中的男神，心中的偶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那么崇拜您的那种学术的那种感觉。
0: 一年级我就谈得上学术了，
1: 您都忘却了。
0: 我记不住，
1: 你都忘却你那些故事了。
0: 我有什么故事啊？
1: 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嗯，咱们学生字，
0: 那都是从生字入手啊。
1: 那年讲啊、嗯，山河星辰那算，
0: 不知道。
1: 您看看，您看，你的记性太差。
0: 怎么了？
1: 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事儿啊？
1: 讲这山河星辰，
0: 不叫生字吗？叫生字。
1: 老师说了，嗯，选一个字儿啊。讲一个自己了解的小故事，
0: 啊，那会儿老师是启发式教学，
1: 我们都捏呆呆发愣，啊，王老师噌就站起来，
0: 我会讲故事那会儿，
1: 老师啊，我会讲，
0: 我讲一个什么故事？
1: 我听我爸爸讲过啊，愚公移山，
0: 对，寓言故事，
1: 王老师那愚公移山讲多好，
0: 是吧？
1: 我现在还记忆深刻啊，
0: 我当时怎么讲的？
1: 说有一老头啊，啊，没事在那挖山，哎，康康在那挖山呢、啊，嗯，旁边还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说呀、啊，这同志们，
0: 你那个记忆就不准确，
1: 怎么不准确了？
0: 旁边也是一个老头，
1: 是走吗？不是，
0: 对，走者，老年人，
1: 老年人不能有老太太。
0: 走上了年岁的老头，
1: 哎，老头是走，
0: 是是是，
1: 这老头就说：“这位，您在这干嘛呢？”啊，我在这儿移山
0: 挖山，
1: 干嘛？啊，移山，哎，干嘛？移山移山，
0: 对，
1: 是亮晶晶吗？啊，干嘛呢？我这移山，
0: 谁让你
1: 挖山呢？哦，挖山呢？啊，你这能挖完吗？没事儿，嗯，我这挖完儿子挖，儿子挖完孙子挖，
0: 听，
1: 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0: 就是这个故事的寓意。
1: 哦，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嗯，你有女朋友吗？我不挖了。
0: 嗨，
1: 王老师当时讲的非常精彩，
0: 就讲这故事啊。
1: 当然我没有你讲的那么精彩绝伦，
0: 没听说过。
1: 后来二年级，嗯，这个老师又突发奇想，
0: 老师又干嘛呀？
1: 金银铜铁
0: 还是生字？
1: 哎，选一个啊、嗯，再讲个故事。
0: 还是启发式教学，
1: 王老师噌就站起来了。
0: 啊、哦，我还是会讲故事。
1: 我讲一个，
0: 你金银铜铁选哪个字？
1: 铁。
0: 铁字讲什么故事？
1: 王老师说啊，我给大家讲一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0: 还是持之以恒的故事。
1: 老师，我觉得啊，这个人有病。哎、啊，一根杵多少钱？不，一根针多少钱？他在这磨呀磨呀，摩擦摩擦，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哎，这就是强迫症啊！
0: 我哪会这歌词
1: 去？你别在这儿磨针了啊！那边有个老头还没找女朋友呢，你赶紧过去。
0: 我就讲这故事啊。
1: 那时候您的水平就在这儿，
0: 一二年级我就说这个。
1: 后来我记得开始升级了，嗯，我们这个学习作文
0: 就是检验你语言表达能力，
1: 全班就王生老师，
0: 我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来整个一件事，
1: 特别简练。
0: 我怎么说的？
1: 特别精辟。
0: 你给说说。
1: 我不会。哎，别别，印象深刻，
0: 这就说清楚了。
1: 还有一次啊、嗯，政治课有印象吗？
0: 没印象。
1: 老师让我们论述啊，什么叫勇气？
0: 勇气？
1: 什么叫勇气？嗯、论述题吗？王老师写一句话，这就是勇气，交上去了。
0: 这都什么事儿啊？您说的这都。
1: 后来，王老师被我们学校评为十大调皮捣蛋的孩子。
0: 嗨、哎，就我一个。
1: 老师经常问问题，嗯，经常问问题，他给老师捣乱。
0: 我捣乱。
1: 老师说，嗯，下边谁能回答出我第一个问题，谁就可以先放学。王老师抓起书包，噌就扔出去了。
0: 扔书包干嘛呀？
1: 老师说，谁扔的？
0: 谁扔书包？
1: 老师，我扔的。回答完毕。

0: 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下面要来听到的作品来自王千祥、李增瑞，《换包装》。
6: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7: 感谢大家。
6: 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7: 哎呀，那还用问呢？
6: 嗯，
7: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6: 错了吧？
7: 怎么会错了？
6: 不对。
7: 不对吗？
6: 大家为您鼓掌。
7: 为我？
6: 为您鼓掌。
7: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谢谢大家，谢谢。
6: 可不是嘛，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7: 哎，鼓道长，
6: 贺道财。
7: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6: 碰头好？
7: 哎，
6: 有
7: 吧，
6: 有碰头好，
7: 没错，
6: 那是给我鼓的。
7: 哎，给你？
6: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你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7: 嚯，
6: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7: 嗯
6: 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7: 嗯，
6: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7: 什么叫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6: 怎么？
7: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6: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7: 我当然不服气了。
6: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7: 怎么回事啊？
6: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7: 什么信息？
6: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7: 换包装啊。
6: 对，换包装
7: 啊。
6: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7: 那你具体的说说。
6: 理发馆
7: 啊，
6: 一包装啪换了。
7: 换了，
6: 换了，换叫美发厅。
7: 嗯，对，
6: 是不是？
7: 对，
6: 照相馆一包装
7: 啊
6: 啊，影楼，
7: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6: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7: 美食城，
6: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7: 哟，
6: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7: 举个例子，
6: 饼干叫派，
7: 派，
6: 核桃酥叫克力架。
7: 嗯，
6: 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7: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6: 冷猫，
7: 狗叫冷猫的。
6: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

0: 叫呢？
1: 冷猫。
2: 狗叫冷猫子。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1: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啊、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哦，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2: 是啊，
1: 啊，
2: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1: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2: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啊，
2: 啊，
1: 属于日杂类。
2: 哎，什么叫日杂类？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2: 日用杂品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1: 包装名字呀？
2: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1: 多讨厌。
2: 哎，这什么叫讨厌？
1: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2: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2: 哎，红豆。
1: 红豆。
2: 我是那杂粮，对吧？
1: 不不不不，
2: 这名字耳熟、啊、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2: 换一个。
1: 叫绿豆。
2: 哎，
1: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2: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1: 有一好名字，
2: 叫什么呀？
1: 青春美丽豆。哎，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1: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2: 叫荷兰豆。
1: 多好。
2: 好吗？
1: 进口的。
2: 不，
1: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2: 是啊，
1: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2: 带点洋味儿吧。
1: 带点洋味儿
2: 啊。
1: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2: 叫什么呀？
1: 叫 ABC 瑞。
2: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1: 要不叫X 瑞、
2: 啊、我是那未知数。
1: 要不叫 W 瑞、嗯、
2: 还不如叫 WC 呢。
1: 啊，不行。要不叫 Z 瑞。
2: Z
1: 有了。
2: 我叫
1: 骚瑞。
2: 哎，叫什么？
1: 骚瑞。
2: 骚瑞。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1: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骚瑞。
2: 哎呦，这名字好。
1: 好吧，
2: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瑞挂嘴边上。
1: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2: 我叫骚瑞。
1: 叫骚瑞。
2: 我还有姓吗？
1: 叫李骚瑞。
2: 哎，李骚瑞
1: 不好听，
2: 差点
1: 好听。叫骚瑞丽。
2: 这骚瑞差劲。不要这。我叫
1: 李根骚瑞。
2: 哎，李根骚瑞。
1: 李根骚瑞。
2: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千祥龟。
2: 哎，这叫什么？
1: 千祥龟。
2: 千祥龟。
1: 哎，
2: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2: 你还有姓吗？
1: 当然有姓。
2: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2: 好，这还姓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嘛？
1: 啊，
2: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1: 不要厚脸虚字，就叫千祥龟王。
2: 千祥龟王，
1: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2: 是啊，
1: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2: 哦、
1: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瑞。
2: 您看看这名字都死绝了，好不好？
1: 好。
2: 好。
1: 不，话说回来了，
2: 怎么
1: 你管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2: 还怎么办呢？
1: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2: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1: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2: 那要依着你呢？
1: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2: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先谱曲。
1: 那来不及了。
2: 怎么办呢？
1: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2: 我用什么曲子？
1: 哎
2: 啊，
1: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鸽子。
2: 什么歌？
1: 是个表演唱。
2: 怎么唱、啊、
1: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按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2: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爱、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0: 个
1: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1: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0: 全不要，
1: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1: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1: 跳着唱。
0: 跳着唱。
1: 跳
0: 起。我跳什么呀？
1: 跳探戈。
0: 跳什么？
1: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1: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1: 汤哥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0: 老那样那套，就那晃脑袋舞，
1: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1: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2: 来了呀，
0: 试试，
1: 我起个前奏，
0: 好，现在开始，
2: 好，可以。
1: 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啷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老头来到了太海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0: 这儿了，当
1: 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1: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俩说哪段？说哪段？
1: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0: 哎哎，
1: 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0: 哎哎，你这是糟蹋先生，
1: 呸呸，
0: 为什么天下不乱？
1: 呸呸，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1: 嚯！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我数来宝啊！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儿，
0: 行吗？
1: 试试，
0: 试试，
1: 开始啊！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吧，怎么样啊？
1: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转个奖，这个奖，这奖，这转奖。
0: 妈不好说了。
1: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1: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
0: 啊，
1: 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1: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1: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0: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1: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1: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根。
0: 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笨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吧，有一个面南面臭南，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1: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0: 嘿，关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1: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儿，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0: 啊、
1: 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
0: 啊、
1: 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砰啪砰啪砰。
4: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作品叫做《换包装》，来自于王千祥和李增瑞的作品，而下面这段作品同样来自两位，王千祥、李增瑞，名字叫做《笑的探讨》。
5: 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
6: 对，
5: 相声呢，人们都叫它笑的艺术。
6: 哎，您要想哭别听相声啊。
5: 人们都说您李增瑞这个相声表演的好，
6: 嗯，
5: 都叫您笑星。
6: 笑星？
5: 笑星。
6: 哎呀，其实啊，
5: 嗯，
6: 我就是萤火虫的臀部。
5: 这话怎么讲啊？
6: 没有多大亮光。
5: 您太客气了。
6: 不是客气，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应当好好的研究笑。
6: 你对笑有什么研究？
5: 有一点研究啊。
6: 是啊，
5: 这么比如说吧，
6: 啊，
5: 您在我面前笑一笑，
6: 嗯，
5: 我就能分门别类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6: 那好，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5: 要考一考我。
6: 哎，
5: 你笑一笑，让我看看是什么笑。
6: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
5: 好，你笑一笑。
6: 这是哪种笑？
5: 看出来了。
6: 看出来了吗？
5: 您这个人呢，
6: 啊，
5: 喜欢小动物。
6: 哎，
5: 抱着狗呢。
6: 我抱狗干嘛呀？
5: 喜欢小八狗。
6: 这抱孩子呢。抱孩子、
5: 啊、您爱人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6: 哎，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6: 对，
5: 这是喜笑。
6: 哦、啊、我这是喜笑。
5: 嗯，喜笑
6: 啊。那你再看这个。
5: 嗯，您这是小朋友顽皮的笑。
6: 哦，那你再看这个。
5: 嗯，您这是开心的笑？
6: 不是，不是。
5: 动情的笑？
6: 不对。
5: 爽朗的笑？
6: 也不是。
5: 那您这是？
6: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5: 别笑了，别笑了。
6: 你说我这是哪种笑？
5: 你这是嬉皮笑脸的笑。
6: 哎，我这是嬉皮笑脸的。
5: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6: 哦，
5: 你不同的职业笑出的特点不一样。
6: 那你说我母亲怎么笑啊？
5: 你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母亲是个农民呢。
5: 农民
6: 啊？
5: 农民笑出这个样子
6: 什么样？
5: 我给您学一学啊。
6: 好。
5: 哟，他大娘，你这笑什么呢？
6: 哟，他二婶啊，你笑什么呢？
5: 现而今这政策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6: 哎呦，可不是嘛！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他都配上对儿了。
5: 可不是嘛！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啊，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6: 对，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5: 你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6: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5: 哦，你爱人是商店的售货员。
6: 对，
5: 你爱人笑出这个样子。
6: 什么样子？
5: 学一学啊。
6: 嗯。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
5: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走一双鞋没给钱。
6: 啊？哎呀，我蒙到我爱人头上去了。行了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
5: 嗯，
6: 你就学学这营业员怎么笑就行了。
5: 营业员笑出来非常热情，
6: 是吗？
5: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6: 啊，我买件衬衣。
5: 哦，那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6: 您看呢？
5: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6: 啊。
5: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6: 哦，
5: 买不买那没关系、嗯、欢迎您试试。
6: 这件多少钱呢？
5: 不贵，6.4元。
6: 那好，我给您10元，
5: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6: 哎哎，不合适啊，你得找我3.6元。
5: 哈、
6: 啊、
5: 您刚才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6: 哎，好嘛，他上这儿找后账来了。
5: 您还看点别的吗？
6: 啊，不看了。
5: 不给您爱人买一件汗衫了，
6: 改日再来。
5: 那您走好。
6: 行，
5: 欢迎您常来。再见。
6: 再见。
5: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6: 哦，微笑服务。那你说我舅舅怎么笑？
5: 你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6: 火葬场的。火化工人怎么笑？
5: 火化工
6: 啊，
5: 你让你舅舅改行行不行？
6: 哎，他干了30多年，不想改行了。
5: 不行，
6: 你就说说他怎么笑吧。
5: 火化工还要笑？
6: 对，
5: 你舅舅笑出这个样子了。
6: 什么样子？
5: 学一学啊。
6: 哎，
5: 同志。
6: 嗯，
5: 您也别太难过了。
6: 嗯，
5: 李增瑞在活着的时候，您也算尽心尽意了
6: 啊。
5: 您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这样李增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6: 哎呀，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
5: 啊，您看我这个态度怎么样？
6: 哎呀，你态度再好，嗯，我也不死啊。我多活2年吧。
5: 因为工作关系嘛，你舅舅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笑来。
6: 哦，强笑。那你说我妹妹怎么笑？
5: 你妹妹？哎呀，你们这一家子就你妹妹笑出来最甜了。
6: 那为什么呀？
5: 正在谈恋爱。
6: 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5: 谈恋爱时候笑出来
6: 啊。
5: 哎，特别是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6: 怎么样？
5: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唧儿的。
6: 酸不唧儿的，
5: 他从心眼里往出高兴，想笑不敢笑出声来，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6: 哟，这劲头还挺难拿，
5: 还挺不好学的
6: 啊。那你就学学我妹妹谈恋爱的笑。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6: 啊，
5: 不一定学得好。
6: 是是，
5: 看看那个意思啊。
6: 行，
5: 你妹妹。哎，你怎么来晚了？
6: 哦，埋怨对象呢？
5: 我都等你半天了，你要再不来，再不来我就走了。
6: 生气了？
5: 哎，看我这发型好看不好看？真的，喜欢不喜欢？
6: 来劲儿了啊！
5: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
6: 行，要说这几种笑，你学的还真不错。
5: 您细观察起来是不是不一样？哎，
6: 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掺和掺和。
5: 怎么掺和？
6: 怎么掺和？就让我爱人好好学习我妹妹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5: 让商店的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6: 啊？
5: 那非乱了套不行。
6: 哎呦，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5: 你说可以？
6: 对。
5: 那好，这回咱们俩试验试验。
6: 怎么试验？
5: 比如说啊，我是那个商店的售货员，
6: 嗯，
5: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6: 啊。
5: 我就对你那么笑，行不行？
6: 可以啊。
5: 现在开始？
6: 现在开始
5: 啊！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6: 我就是顾客。
5: 好好，我就是售货员。
6: 哎呀，今天没什么事，到商店去买点东西。哎呀，这个商店不小。啊，同志。您给我拿件汗衫。
5: 哎，你怎么来晚了？
6: 哎呀，那这还有终点呢，
5: 我都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你等我啊？
5: 你要再不来，再不来我就走了。
6: 哎，你走我上别处买去。你要干嘛？
5: 你懂什么？
6: 不，你什么意思？
5: 看我这发型好看不好看？
6: 我买汗衫不管这事儿啊！
5: 真的喜欢不喜欢？
6: 这跟我没关系。
5: 小点声说话，别让别人听见。
6: 听见怕什么呢？
5: 怪害臊的。
6: 哎，对了，去你的吧！这哪有这么服务的呀？
5: 这么服务不行吧？
6: 看来这个是差点，
5: 不能掺和。
6: 不过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5: 让火化工搞微笑服务
6: 啊？
5: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6: 那显着热情啊！
5: 热情，
6: 哎，
5: 好，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6: 好啊，
5: 我就是那个火化工，
6: 哎，
5: 你就是那个，
6: 我就是那死难者家属。
5: 好好好，我搞微笑服务。哟，同志，您来了。
2: 来了。
5: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
6: 哎，我烧几个？
5: 您看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合适？
6: 哎，我在哪炉都不合适啊。
5: 烧不烧的没关系，欢迎您躺里头试试。
6: 啊，不是。我赶紧走吧。
5: 您走啊。
6: 啊，
5: 欢迎您常来。
6: 哎，我不来。
4: 刚才这段笑的探讨来自王千祥、李增瑞的作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29讲，中医药学对朝鲜东医学的滋养和影响。
6: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就有了医药文化方面的交流。据朝鲜文献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莫胡子等人边传教边治病，以后治病为主的医生逐渐增多，曾一度在朝鲜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的走后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了过去。公元561年，有一位叫做支冲的中国人携带《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书赴日本，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汉医学，进一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在医师制度方面，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省和药藏省的做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公元693年，新罗仿照中

中国医学教育制度，设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学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真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来又增加了新修《本草》课程。公元796年，唐朝政府颁布了广历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后，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到了高丽时期，更大量引进中医中药学，引进中国的医药典籍和人才，使朝鲜半岛医药事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宋朝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很大。南方热带产的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也经过宋朝的商人传入高丽。宋朝还曾派出医疗团为高丽文宗治病，赠送了100多种药品。在宋朝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中，药材也属于大宗货物，通过贸易的渠道，有大量中药传到高丽。高丽引进中医中药学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从中国宴请医学人才，为高丽王族治病和传授医术。宋朝对于高丽振兴医学曾给予种种协助。据史书记载，宋朝曾有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廷派遣的医官。除宋朝派遣医官赴高丽外，在当时侨居高丽的中国移民中，也有精通医术的。移居高丽的北宋进士慎修和他的儿子慎安之也都精通医术，他们与中医药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都有所贡献。高丽除请中国医生来教授传播医学外，也曾派学生入华学医，如1030年，高丽派遣过293人来中国学医。中医中药学在朝鲜的传播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中医中药的典籍的流传，通过官方赠送和民间携带，有不少中医药书流传到高丽。1016年和1021年，高丽使者回国时，宋真宗2次将新刊的《太平圣惠方》1000卷赠送给高丽。1101年，高丽使者人夷白可信回国时，宋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高丽还大量方科中国医书，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中朝医学交流较为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比较多。在中医中药学大规模传入的情况下，高丽医学发展很快，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予子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设太医局、上药局、太医监、医正、市御医等，并于三经十道设置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学习科目主要有《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真经》《刘娟子方》《本草经》等。后来仿宋朝制度，增设惠民局、大悲院等，途经本草、合济局方等增入学习科目。李朝时期，中医中药学在朝鲜有了更广泛的传播，推动了朝鲜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并最终促使朝鲜医学自立体系。李朝时期，中朝医学在人员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明朝的洪武年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桢去朝鲜从医，朝鲜任命他为典医。1425年，明朝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生何让应邀赴朝为侍。

中国王治病。1427年，又有明朝医师王贤入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中国的医药学典籍也多有流传到朝鲜。明清之际，《本草纲目》《医中金鉴》等中医药学巨著一经刊行，便很快传入朝鲜。据说当时朝鲜藏有中国医药典籍213种。中国医药学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朝鲜医药学事业的发展。李朝重视中国医学的整理和中国药的镶药化事业。李朝前期出现了镶药集成方、医方类聚和东医保健三大朝鲜医学巨著，标志着朝鲜医学在广泛接受中医中药学的基础上，开始自立体系、独立发展。镶药集成方共85卷，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引证中国医书或非医书212种，引证朝鲜本土医书9种。镶药集成方广引中国医籍，以中国医学的理论方药为主体，但同时也将本草镶药经验融于其间，在朝鲜医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445年，朝鲜编辑完成了《医方类聚》一书，一共是365卷。《医方类聚》将中国唐、宋、元、历朝和明初刊行的153种医书，对原文不加修订，而系统地按疾病门类进行类聚，因此只靠这本书就能够了解唐、宋、元和明初的医学发展水平。它被誉为东方医学的集大成者，是东方医学的宝库。1596年，李朝宣宗诏命太医许浚等人撰集《东医保健》，到1613年刊行，《东医保健》共25卷，记录了中国医书83种。朝鲜医书3种，所引医论方药均注明出处，故此书被誉为朝鲜最佳医籍，素负盛名。许浚也因此被朝鲜称为古今第一名医，东医之称也是由这本书而起，标志着朝鲜医学脱离中医学的依赖关系而自立体系。不过，东医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朝鲜医学与中国医学脱离了关联，相反，在中国医学滋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东医学，更加主动地吸收中医中药学的最新成果。下一讲我们再讲一讲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三十讲，中国医学日本化的基本过程。
1: 秦代中国的医学已经传到了日本，当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寻找不老药，徐福到达日本并在那里定居。据说徐福通医术，尤其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施药神。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医学与日本的最早接触是公元414年，据说这一年新罗国王派名医金吾赴日本为允恭天皇治病，后来雄略天皇、亲明天皇也曾先后向新罗求医，新罗派出医家去日本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的韩医方就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南北朝时，梁元帝赠给日本真经一套，公元562年，

中国人支聪携带《明堂经》和其他医书160卷东渡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其中有药师南伯辉日、倭汉之辅音等前来学医，可以说他们是日本最早派来中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带回四海类聚方300卷，慧日等人在中国居住了有10年之久，于公元六百二。

0: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脚著名的还有管元清。简元伟成等人，简元伟成学生辉国后，任真博士和御医，是日本医学史上一位颇具声名的医学家。公元758年，鉴真和尚率弟子35、35人，带着大量的药物和香料，乘日本遣唐使船渡海成功，抵达日本。鉴真初到日本后，应赐予了光明皇后的疾病，皇子把备前国水田100丁赐给鉴真。 鉴真在营建唐招提寺时，还开出了一大块田地作为药园栽培中草药。当时日本寺院也只有敬田、碑田、疗病、诗经寺院。隋唐年间，虽然中国医药知识和医药典籍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规格、好坏尚缺少经验。 鉴真虽然已经双目失明，但在药物的鉴别方面，以鼻闻口尝竟能鉴别无误。鉴真除了讲授戒律之外，还从事民间医疗活动。今天已经失传的鉴真上人秘方，据说就是他处方的记录。其他如奇效丸、官兵药、奉天丹等良药处方。 相传都是鉴真所创制的。到14世纪以前，日本医药界都以鉴真为始祖。鉴真的弟子法进、法荣也都是中医药学的传人，他们又将医术传给了新的弟子。也正是由于鉴真在传播佛学的同时，把中国医药学传到了日本，使日本医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代表唐代中国医学先进水平的各种医药书籍，也都传入日本，如《素问》《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心修本草》等，为日本医学界所推崇。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30卷，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巨大的综合性医学著作，对隋末唐初。
1: 药物基持理论和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按摩等等，都做了详尽的总结。日本汉医们高度评价它是一部省吃百世之巨著，天壤间绝无仅有之秘籍。《心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政府的名义和力量编写并颁行的国家药典。 刊布于公元695年。此书颁行后不久就传到了日本。不久，日本也仿唐以《心修本草》为法定药典，规定凡医生必须都要读《心修本草》。自此，医生都以它作为最权威的药典而加以采用。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师制度。 也为日本所效仿。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师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朝的制度。这个法令是日本最早的医师制度。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了日本朝野的重视。 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御医雏云广真编成了《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集》《黄帝内经》《真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 《心修本草》等书而成，是最早的日本汉方医学。宋元以后的中日医学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中日医药理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为后世医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基础。入宋生荣熙所著的《刺察》。

养生记，记述了饮茶的事情，同时也是教导养生之术的遗书。宋仪郎元房侨居镰仓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师中的知遇，担任他们的御医，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到了明清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医药书籍经过贸易的渠道输入到日本，对日本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汉方医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几大派别。1571年，曲直赖套山撰写了他的代表作《启迪集》，引用中国医书达到63种之多。他尊崇中国的金元四大家，但又不拘于金元一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了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查证辨治，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赖道山有众多的弟子，大都成为当时的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的道山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汉方医学的第一个支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日本江户时代以伊藤仁哉为首，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其代表人物有香川秀安、古玉东栋等人，他们以《伤寒论》为基础，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的主流。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本草学也发展起来。1709年，著名哲学家贝原义宣的《大和本草16卷》问世，收药物1366种。该书除了一部分取材于《本草纲目》外，还有许多《本草纲目》没有载的新材料，其中有自己的观察认识，是一部有相当创造性的著作。下一讲我们再介绍一下中国的种豆技术，以及它对发明牛豆的启发，对防治天花的作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

0: 喝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三十一讲，人痘接种术的西传。
2: 天花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疾病，天花危害人类的历史可能比鼠疫还要久远。据说3000年前人类就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都有相关的记录。科学家从木乃伊考证出，公元前1000年统治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的头部就有天花疤痕。公元3世纪和4世纪，罗马帝国都有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突然爆发了天花，诺曼人的首领只好下令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通通杀掉。天花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传染病，但是在中世纪以前，欧洲仅有零星爆发的天花疫情，到16世纪以后，天花已经成为令人畏惧的长着麻子的恶魔，成为主要的杀手之一。据说17世纪的时候，仅仅在欧洲就有4000万人被天花夺去了生命。17至18世纪，当时欧洲的天花病死率为10%。一些历史统计认为，天花至少造成了1亿人死亡，另外有2亿人失明或者留下了终身的疤痕。天花的幸存者脸上都会留下永久性的痘疤，这让人们感到非常的焦虑。有的历史学家形容说，在18世纪的欧洲，一个女人只要是面孔上没有天花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对付天花这种恶疾，中国古代的人们发现，那些患过天花的幸存者不再患此症，由此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人痘接种术具体始于何时何人已经不可考。清初有一本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一连生了几个子女都死于天花，到老年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素。王旦担心儿子重遭不幸的病患，于是招来了许多医师商议，请他们提供防治的方法。当时有人提议说，四川峨眉山有一位神医能种痘。王旦立即派人去请这位神医。一个月以后，这位神医赶到了汴京，他对王素做了一番检查后，摸着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可以种痘。第二天就为他种了痘。第7天小孩身上发热，12天后种的痘已经结痂。据载，这次种痘的效果非常好。后来王

王树活了67岁，这是我国典籍上有关种豆的最早记载。清朝入关前后，满族人的居住地有天花流行，不少皇室成员感染天花致死。清入关前，为了防止天花广泛流行，皇太极曾经规定，除痘之人皆前往百里之外。后因为忧期太远，决定改为60里外居住，凡60里内除痘者，皆带往60里以外。努尔哈赤的15子多铎和皇太极长子豪格都是猛将，但他们都对天花十分恐惧。豪格在清军入关前夕，因为惧怕天花而拒绝带兵出征，多铎则直接死于天花，年仅36岁。清入关以后，停止了隔离措施，痘疹病人又逐渐多了起来。顺治皇帝患痘疹而死。顺治皇帝有8子6女，有皇子4人，皇女5人，都没能活过8岁。造成这些皇子皇女的死因，主要是天花。可以说，正是因为天花的高传染性、低治愈率与高死亡率，使其成为满清皇族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顺治皇帝临终之际，孝庄太后召见欧洲传教士汤若望，就继位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汤若望认为黄山子玄烨除过天花最合适，因此玄烨便被扶上皇位，就是康熙皇帝。所以，天花成为皇位继承的决定因素。康熙皇帝除过天花，所以他脸上就留下了麻子。顺治因为天花早逝，康熙本人也曾备尝患痘之苦，对于防治天花极为重视，促使他下定决心推广种豆术。康熙听说武汉通判傅维格善于为小儿种豆，就派人把他找到北京来，专门负责为皇子们种豆防疫。从此，清宫中皇子种豆、访天花的制度正式确立。康熙时期，由于积极推行天花防治，北方及中原一带的痘疥得到了根本的遏制。据当时的来华传教士统计，实行种豆以后，天花的死亡率下降到了1%。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种豆法很快传播到海外。1688年，俄罗斯派人来中国学习豆医。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将种豆法传到日本，并在1840年牛痘法传入之前一直采用。人痘接种术传到英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成为牛痘产生的基础。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资料显示，1700年英国的医学家就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有所了解。当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看到了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及预防天花，效果非常好。蒙塔古夫人让他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事后他把成功的消息写信告诉他国内的朋友。蒙塔古夫人返回英国后，让医生给他3岁的女儿种痘。他试图劝说他的好友威尔士王妃仿效他的做法，年轻的公主王子们都被接种了。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行起来，当时这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接种，迅速传遍了整个英国，到处都建立了人痘接种中心。随后这种方法从英国传到了欧洲大陆，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可能是从中国古代的做法中得到了启发，成为牛痘的发明者。秦纳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接种过人痘，他后来在自己的故乡

担任全科医生，在他家乡附近，奶牛偶尔会患上一种病，这种病的脓包出现在牛的乳房和乳头上，与天花的脓包非常相似。秦大把这种病称为牛痘，这种疾病会传染给人类。牧牛的人和挤奶女工不时地会感染上类似的脓包，出现在他们的手和胳膊上，但这病只是在当地发生，身上有轻微的症状，没有出现全身性的大面积脓包。当地的民间认为，得过这种牛痘的人会对天花具有免疫力。据此，他确认牛痘可以预防天花。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预防天花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患过牛痘的病人会对真正的天花产生免疫力。他多次重复他的观察和试验。1798年，他发表了关于牛痘接种的原因及效能的研究的论文，宣布牛痘疫苗从此产生。此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到1800年底，已经有10万英国人接种了牛痘。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许多国家推广开了。医学史家们评论说，爱德华·秦纳的这一辉煌成就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还在于它使科学预防疾病跨出了第一步。所有现代接种法，实际上都是源于秦纳的那一次伟大的发现。牛痘接种的成功，使严重危害人类的恶疾之一天花开始迅速减弱。20世纪50年代，每年估计有5000万个病例。到1967年，患天花的人数已经降低到1000多万。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推广接种、消灭天花的运动。1979年10月25号，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以上几讲，我们介绍了中国医学对人类防病治病的贡献。后面几讲，我们讲一讲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32讲，独具中国风韵的乐舞艺术。
1: 中国早就发展起了自己的乐舞艺术，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创造了原始的乐舞艺术。传说中有伏羲做35弦之瑟，皇帝令凌伦制作乐器。这时的乐舞艺术已经初步地表现出独特的东方风韵。到了夏商周三代，突破了原始艺术的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我国历史文物和古代石刻壁画中，生动地刻画着大量的几千年前的歌舞形象。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当时中原地区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盛况。商代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从考古发现的乐器来看，青铜乐器已经大大增多，出现了铙、正、鼓、铃等不同种类，同时有了大小相似的系列性青铜编铙。石磬的制作更加精细，并向着系列性的编磬方向发展。陶寻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形制规整，音孔增多。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重大进展。商代的音乐主要有巫乐和印乐两种。巫乐是祭祀祖先。

殿和鬼神的音乐，由巫师在祭祀时演唱，用以御神，作为沟通神人的一种手段。印乐是商王时的宫廷音乐。西周是中国上古音乐的集大成期，也是音乐高度繁荣的时期。周代的乐舞艺术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周公因袭夏商礼仪，制定《周礼》，规定了一整套法定的礼乐制度，用来维护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乐舞就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内容上有严格的要求，使用上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宫廷并设置了庞大的乐舞机构，统一由大司乐掌管，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向奴隶主、贵族子弟传授乐舞知识，对他们进行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西周时的乐器，《诗经》中记载有琴、瑟、箫、管、埙、笙、鼓、磬、铃、簧等29种。种类繁多的乐器，说明当时音乐的表现力已经非常丰富。《周礼·春官大师》中还把周代的乐器按不同制料分为8类，即金、石、土、戈、丝、木、刨、竹，谓之8音。8音齐备，后来就成为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的同义语。周代的宫廷音乐称为雅乐，所谓雅乐就是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包括用于交涉、宗庙、宫廷礼仪、乡社和军事大典等各方面的音乐。其名称的由来，取其歌词典雅纯正的意思。周代的舞蹈艺术是以雅乐相配合的宫廷雅舞，分为大舞和小舞2种。大舞即六代舞，也称六舞或六步乐舞。这6种舞蹈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应用。六代舞都是祭祀乐舞，它们分别有不同的祭祀对象。小舞是贵族子弟跳的6种祭祀舞，宫中设有乐师教贵族子弟小舞。除了大舞和小舞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用于祭祀或宴乐的舞蹈。周代以六乐为中心，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宗庙音乐体系。除了宗庙音乐外，周代音乐又可以分为士人音乐、民间音乐和四夷之乐。秦王朝统一之后，汇集了诸国乐舞艺人多姿多彩的七国乐舞文化及其他表演艺术汇集在一起。汉代歌舞之风极盛，宫廷里设有黄门宫娼，即宫中的乐工舞人。达官贵族也多蓄养歌舞伎人，当时称娼或者是歌舞者。由此产生了女乐歌舞表演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舞蹈节目。汉高祖刘邦的宠姬季夫人擅长表演翘袖折腰之舞。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有高超的舞蹈技艺，特别是她练就了一身轻功，舞蹈时身轻若燕，脚上也有绝招，会走局部，若人手执花枝灿灿然。逐渐，汉代舞蹈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畅通，西域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大量地传到中国，给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乐舞艺术以很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繁荣发展。到了隋唐时期，音乐舞蹈艺术发展到它的一个高峰。隋朝的时候，设立了音乐机构太乐署、清乐署和鼓吹署。当时的宫廷宴乐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的多种乐舞，
在朝廷宴会上表演。唐代音乐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汉魏以来的雅乐，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堂乐章，结构板中，旋律较少变化。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二是六朝清乐，主题是香河大曲和江南的无声离曲，较雅乐新鲜活泼，只是情调较为单一软媚，寓于男欢女爱，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三是隋唐新兴的宴乐，它是广泛吸收边塞西域乐曲和中原原有乐曲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乐舞系统，较之雅乐、清乐、宴乐丰富多彩，面貌繁盛，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宴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舞蹈。唐代的乐曲分为杂曲和大曲两种，杂曲比较短小，大曲则是包括许多乐章的具有固定结构的大型套曲。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典型的大曲分为散序、中序和破三大部分，每部分包含若干小段，因为大曲结构庞大，演出一遍时间很长。诗人形容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时间之长说，船出国已行十五里，维萧一曲慢霓裳，大约要和现在的一个多小时。大曲是宴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霓裳羽衣因为是唐玄宗所作，兼有清雅的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著名的大曲还有凉州、益州、秦王破阵乐等。为了适应宫廷乐舞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庞大的音乐管理机构。太常侍是掌管礼乐的最高机关，太乐府、鼓吹府不单监管雅乐、宴乐，还主管音乐艺人的教育和考核。除了太乐署、鼓吹署外，唐代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音乐教育机构，如教坊、梨园，以及专门教许乐童的梨园别教院。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妓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唐朝音乐舞蹈及前代之大成，并吸收域外文化之精华，日臻极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体现了盛唐时百国朝贺、民族交融的景象，是国泰民安的完美写照。下一讲我们再介绍一下中国音乐舞蹈艺术在朝鲜、日本传播的情况。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公益粉条宴，传承老手艺，传递孝老情。以下是详细报道。
3: 9月4号，县政协召开十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任占伟，县政协副主席岳晓云、潘慧超，县政协秘书长葛瑞峰出席会议，县政协常委、各委市主任、县人社局、医保局、交通局、市场监管局、招商中心及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袁晓峰主持。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承德市1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通报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立案情况，审议通过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宣读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调研报告，参会职能部门围绕调研报告交流发言，各位常委立足实际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建议。任占伟对县政协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题调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调研报告问题剖析透彻，对策建议务实管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他指出，我县新业态发展成效明显，但也存在问题短板，县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用工监管、社保保障、维权通道、阵地服务、部门协同5个方面靶向施策，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进。希望县政协继续开展监督建言，合力推动新业态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张立民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系统性工作，县政协要持续跟踪履职，助推协商成果落地，营造关爱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良好社会环境。就提案工作，他提到，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数量、立案数量创历史新高，要抓实提案交办与跟踪督办，推动提案成果转化，结合全员大招商委员再行动活动方案，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代言人、牵线搭桥联络员、线索搜集情报员、营商环境监督员，落实月度信息报送处置机制，把招商履职成效作为委员考核重要内容，演出实实在在招商成果。 张立民强调，本次会议标志新一届宪政协常委会正式全面履职，各位常委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践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责任担当，弘扬勤学实干、为民服务、团结清正的优良作风，再把准政治方向，抓好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锤炼过硬队伍四个方面展现新作为，奋力开创十届宪政协履职工作新局面。
3: 9月6号，鱼儿山镇本地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公益孝老粉条宴，用坝上手工粉条烹制暖心饭菜，精心编排文艺节目，邀请本村及周边村子的老年乡亲欢聚一堂，把孝老爱老的传统

0: 美德融进烟火餐桌。
1: 坝上手工粉条是一代代当地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从马铃薯磨浆沉淀、绿芡醒粉到漏粉、沸水煮制、冷水定型、露天晾晒，一道道古法工序代代相传，不掺多余添加，粉条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是坝上人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本次工艺宴席所用粉条正是这份本土老手艺的产物，带着乡土本味端上老人们的餐桌。活动现场满是乡村朴实的温情，爱心人士牵头筹备，不少周边村民主动过来搭把手、搬桌椅、烧大锅、备食材，大家忙忙碌碌，各司其职。大铁锅热气翻涌，手工粉条搭配本地食材一同炖煮，浓郁香气四散开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台下老人们围坐圆桌，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粉条佳肴，一边欣赏精彩演出，唠家常，忆过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本土临县网红也来到现场，一边参加节目互动，一边直播记录，把孝老爱老的乡风故事传递到线上。一桌粉条宴，连着老手艺，更连着乡土情。近年来，鱼儿山镇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越来越多本地群众主动投身公益，凡人善举不断涌现。此次由爱心人士个人自发举办的孝老粉条宴，既是对坝上传统手工技艺的鲜活展示，更是孝老爱亲文明新风的生动实践。孝老粉条宴组织者于耀云：
2: 做粉条宴的目的是啥？我想把邻里乡亲聚到一起，看节目，吃我们这个手工粉条，让就说更多人知道我们鱼儿山还有好多好产品、土特产。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下，我就是每个月我都想让大家聚在一起，我都是搞一次这个粉条宴这个活动。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据农业农村部消息，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7号，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工业和信息化等六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决定对该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承德围场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正在抓紧中，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石家庄西服务区线。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尼泊尔方面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3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未确定。伊朗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以色列军队在袭加沙，包括儿童在内至少4人死亡，以军空袭离南部至少11人丧生。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摄政公园放飞风筝，以抗议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地带发出的风筝禁令。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

0: 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2013年12月26号，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第212页。 知政失者在田野， 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 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 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 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 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是在挖社会主义。

0: 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喂，丽丽，这个周末一起去吃饭逛街呀？
2: 哎，我跟你说，我看上了一条裙子，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3: 闺女啊，周末回来吃饭吧，你妈她总念叨你呢。
2: 哎，爸，我和丽丽约好周末一起吃饭了，抽时间我再回去吧。
3: 王总，这个周末一起喝点啊。哎，好好，那周末见啊。
4: 儿子，周末你们回来吃饭吧，妈给你们做红烧排骨。
3: 妈，我周末忙着谈生意呢，等抽空再回去吧。啊，我这正忙着呢，先挂了啊。儿女是每个父母永远的牵挂，别让父母的爱成为永远的等待。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2到21摄氏度，大滩7到16摄氏度，鱼儿山6到16摄氏度，万盛涌6到16摄氏度，草原6到16摄氏度，外沟门8到19摄氏度，窟窿山11到20摄氏度，小坝子9到19摄氏度，四岔口8到19摄氏度，五道营10到20摄氏度，土城12到21摄氏度，黄岐10到21摄氏度，苏家店10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0到21摄氏度，汤河11到23摄氏度，将军营11到22摄氏度，选营10到21摄氏度，西关营11到22摄氏度，胡麻营13到23摄氏度，黑山嘴13到24摄氏度，天桥13到24摄氏度，石人沟13到25摄氏度，王营12到21摄氏度，北头营11到21摄氏度，凤山10到22摄氏度，波罗瑙13到2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2到2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们这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智慧人生帮助您收获人生的智慧，让我们共同来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今天的这个栏目呢，我们继续有请作家郭文斌老师帮助我们来寻找安详，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郭老师您好。
3: 雅欣您好。
1: 您说自己其实也是一位行者，也是继续走在这条寻找安详之路上，可能比我们走得更前几步。现在呢，帮助很多的朋友来寻找安详，来找到回家的路。
3: 对，
1: 嗯，
3: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儿，行者。
1: 行者啊，
3: 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行者。
1: 其实走在路上的感觉真的特别好。
3: 是。
1: 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四个月走在那个当年红军走的长征路上。
3: 那你厉害。
1: 是我们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所以每天只是赶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清爽，就是心里什么都不想，一睁眼睛我们继续走路。
3: 对去。
1: 感觉特别好
3: 啊。这时候就是进入一种纯粹的走。
1: 走，我什么念头都没有，我就感觉很轻松。
3: 对，其实是进入时间。
1: 进入时间啊。
3: 对。啊，所以行者这个词儿，你看我们过去那个西游记上，我们把孙悟空是说行者。
1: 孙行者。
3: 哎，孙行者。
1: 是。
3: 非常好。
1: 嗯。
3: 他行者，你看古人对行的理解啊，非常有意思。
1: 嗯
3: 啊，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行走，我们进入我们的本体。嗯
1: 哦，
3: 啊，进入我们本体。有一句话，
1: 嗯，
3: 啊，你看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啊，成人所不能成。
1: 所以孟夫子也说嘛，古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3: 嗯，
1: 必先苦其心志。
3: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 空乏其身，
3: 哎，空乏其身，它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在行走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方便，一个什么样的方便呢，嗯，就是说借助于行走我们进入现场。
1: 嗯，对，行走的时候人就没杂念了，
3: 纯粹的走，
1: 只是想着走路。
3: 对，纯粹的走啊，是一种动态的安静，
1: 我感觉是这样，
3: 安详。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有人已经在讲啊，
1: 嗯，
3: 啊，多种多样的关于舞蹈的这个起源说，我有一个观点，我说舞蹈是当时古人进入

0: 安详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大家肯定有这个机会，进入纯粹的舞蹈的时候，
1: 什么都不想，
0: 你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喜悦，
1: 就跟着音乐跳舞。
0: 哎，就是只有喜悦。所以它非常原始的舞蹈，它是一种进入安详的方式。
1: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是进入安详的方式。
0: 对对对，所以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自觉性，如果有自觉性，任何事、任何地方、任何时空点都是你进入安详的一个切入点。
1: 对，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就讲一个老人很长寿，因为他很喜欢唱戏，他每天唱戏的时间很长，在唱戏的时候完全投入，什么都不想，所以他很乐观，很长寿。
0: 对，
1: 嗯，
0: 你看国学大师为什么都长寿，哎，书法家为什么长寿，画家为什么长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书法当他进入线条的时候，
1: 他什么都不想，
0: 哎，他进入了
1: 安详，
0: 安详。
1: 嗯，
0: 画呢同样，
1: 嗯，
0: 国学大师当他在读经典的时候，
1: 嗯，
0: 他如果24小时读经典，
1: 嗯，
0: 他24小时在安详。
1: 对，
0: 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说过去我记不得那个智者是谁，什么名字呢？他说在写经啊，好像是在抄写哪一部经，是不是《论语》还是《道德经》？他从早晨一直抄到晚上，哎，妻子说怎么回事呀？这都天都这么黑了，他的灯又没亮，他怎么还在抄不成？是不是睡着了？
1: 哦，
0: 门推开一看。老公还在写，哎，但是就在他推开门的这一刻，他的老公说：“哎呀，我怎么天这么黑呀？”
1: 哦，
0: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进入一种完全的、彻底的安静的时候，
1: 他甚至灯都不需要，
0: 他不需要灯光，
1: 他的心灯是亮的，
0: 哎，他进入光明。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突然，哎呦，我当年听不明白，
1: 哦，
0: 后来我就想，安静本身就会进入光明。
1: 哦，
0: 但是爱人一进去。
1: 给他
0: 打扰的时候，
1: 他才意识到，哦，
0: 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安静中有本体，所以我们老祖宗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说，
1: 这个说起来，听众朋友可能有点听不太明白。
0: 解释过来，就说我们的这本体里面，有智慧。有光明，哎，有哎财富，哎，有幸福，有安详，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一部分封闭起来了。
1: 哦，
0: 而且它能生万法，就是说它是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本体之中。但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呢，因为他已经没有这种从本体中寻找幸福、财富、智慧的这种能力，打不开了。那个阿里巴巴那个门已经永远的被关上了，所以我们就需要再次唤醒。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各种方式引导人们进入安详。可能你说，啊，你今天给我静静的在这坐一个小时，大多还做不到。
1: 对，
0: 但是我们跟着音乐进入啊，当当当当当当，哎。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等等，都可以进入。
1: 对，
0: 我觉得有一个标准能带领你进入安详的
1: 标准
0: 书是好书，
1: 哦，
0: 能带你进入安详的音
1: 乐
0: 是
1: 好
0: 音
1: 乐,
0: 好音乐，
1: 对，
0: 哎，能带你进入安详的舞蹈是好的舞蹈，
1: 嗯，
0: 能带你进入安详的课堂是好的课堂，同样广播剧，电视同样，如果一本书、一个音乐、一个电视剧、一个戏剧，你看了10分钟，你的心是毛的，是浮躁的，这已经是小偷了，啊，他已经不是帮助你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种，哎，古人讲的孽缘了，啊，就是说不是善缘了。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一些特长班来报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能够有助于他走向安详的爱好，
0: 是因为
1: 比如说书法。
0: 对，
1: 古筝、古琴、
0: 琴棋书画、
1: 琴棋书画这些，
0: 琴棋书画
1: 传统的一些技艺，
0: 它非常有意思。
2: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

0: 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琴棋书画对一个孩子太重要了。
2: 嗯，
1: 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为什么孩子从小要练书法，要描红？
2: 嗯，
1: 他就是帮助自己走进他本体的一个途径。
2: 对，你还在《寻找安详》这本书里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一个男人的真正魅力来自于心灵，来自于觉悟，来自于安详，来自于他内心的正直、纯净和强大。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男人的魅力来自于这个心灵，来自于觉悟，真正一个女人的魅力同样啊，
1: 是啊，
2: 扩展开来其实就是人的魅力，
1: 是
2: 真正是来自觉悟的心灵
1: 啊，是。所以我们在前一期节目中也讲过啊，哎，你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以为轩兮啊，诗经中的话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一个人的为什么眼睛会这么好看，为什么会这么笑得起来这么甜啊，是因为他的那个本质素，就是化他、这个、
2: 素以为炫
1: 兮、哎、素以为炫兮，就是他的本质很好、
2: 本质很好，
1: 本质是安详的。所以有一次跟儿子开玩笑嘛，儿子当年看西游记问我说，爸爸为什么妖精都喜欢吃唐僧肉？
2: 哦，那你怎么回答、
1: 啊、说你说说为什么。他说了好多答案、那么我说最重要的一个答案是啊，唐僧他已经内心非常安详，
2: 安详就是一种吸引力、
1: 哎、他有磁性，他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哦、啊！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哎，向日葵啊，它叫向日葵、那么就说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光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安详也是本身就是吸引力。
2: 走进安详这个修炼的过程其实是应该经历艰苦的磨练的，
1: 对，
2: 需要克己复礼，
1: 对，
2: 要经常来克制自己。那我记得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是讲的圣雄甘地的故事，
1: 对，
2: 我还跟我的孩子分享过，
1: 对，
2: 就是说甘地在他小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天资特别聪明的孩子、勤奋刻苦，可是他反应迟钝，记忆力也不是很好，小学到中学呢成绩一直都很平常，而且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但是他是一个诚实规矩的孩子，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孩子没有的非智力的亮点，也就是说他的情商很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那有一天呢，一位督学到学校视察，让学生写5个英文单词来测验孩子们的拼写能力，可是甘地只写出来了4个，第5个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个时候呢，站在一旁的老师轻轻地暗示他一下，暗示他去抄旁边一个学生的。可是诚实的甘地却没有这么做。结果呢，老师就事后啊，在这个督学走了之后呢，老师批评他，单词你不会，我让你看看同学的，这你也不会吗？全班同学都嘲笑他，可是甘地却没有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对。那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看我们孩子也是很赞赏甘地的做法。
1: 那是，
2: 他觉得不应该去偷偷的看别人的。
1: 所以我在上一期节目中我讲过，我说一个伟大的结果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开始。
2: 是
1: 啊，这个养成教育就这么重要，
2: 同盟养正的教育、
1: 哎、同盟养正。所以我觉得古人他的讲的这4个字训蒙养正，
2: 哦，
1: 太有道理了啊。训蒙的目的是什么？养正。而训蒙的标准是什么？养正。
2: 养正就长养孩子的正气。
1: 训蒙 的结果是什么？养正。
2: 哦，
1: 所以过去你看正大光
2: 明，
1: 讲尽了人生智慧。
2: 哦，
1: 啊，只有正你才能大，才能光明。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智慧的。所以你再回首再你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甘地传。
2: 甘地传、对。
1: 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出发点的一种延伸。
2: 对。
1: 到后来不是他甘地一生只吃一顿饭嘛，到后来。
2: 是。
1: 不穿衣服裸着上身。
2: 嗯。
1: 有一个孩子就说，哎，叔叔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呀？甘地说，我没有衣服。
2: 这个小孩子说，那我妈妈很会织衣服、给你织一件吧。
1: 让我妈妈给你织一件。说

0: 你妈妈一天能织多少件衣服？甘迪问。说那她也织得很快的，至少叔叔你穿的应该能织出来。甘迪说，叔叔
1: 家里
0: 家
1: 人，
0: 有很多人。说你们家有多少人呢？甘迪说，我们家有4亿人。啊，
1: 就是全国的人了。
0: 对，说你妈妈能织得出来吗？这个筛子就，
1: 小姑娘就说织不出来
0: 哎，
1: 了，
0: 就织不出来了。
1: 也就是说，她的心里是想着全国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
0: 心量有多大？
1: 心量有多大，她就能成就
0: 哎，
1: 多大的事业。
0: 对，事业就有多大。
1: 嗯。
0: 啊，因为一个孩子，你比如说，我也常常跟儿子讲，哎，我说你的志向是什么？他说开一个公司。我说那你就肯定你的学习的目的过程，你就是为一个公司做准备。
1: 嗯。
0: 啊，我说如果甘地，你看他的准备是什么？他是为4亿人做准备。
1: 对。
0: 啊，所以他从小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都是为4亿这一个总量去做的准备。
1: 所以呢，有一句话叫"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
0: 是，正确，正确。
1: 大"
0: 所以这个时候，扩充孩子的胸量，也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对，一个是
0: 啊。
1: 长养正气，
0: 打开，
1: 嗯，培养
0: 打
1: 好的
0: 开，
1: 品格，
0: 是
1: 之后呢，就是扩大心
0: 扩
1: 量，
0: 大心量啊。因为一个人的心量，它意味着他有多大的空间去包容、去付出、去成全。
1: 好，那希望我们的家长呢，都把扩大孩子的心量和长养正气作为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0: 对，孟子讲，吾善养。浩然之
1: 这
0: 气，
1: 有了浩然之气的人，他相应的事业会很顺利，
0: 那
1: 而且
0: 当
1: 身
0: 然，
1: 体也会很健
0: 那当
1: 康，
0: 然，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他找到了安详。
0: 是。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圣人故事之孔子故事系列，三缄其口。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孔子到东周观光，前往瞻仰周的太祖后稷的祠宇。祠宇右边阶基之前有一座铜铸造的人像，人像的口上被封了3重，他的背上刻了铭文，说这是古代说话非常谨慎的人，大家要警戒呀，不要多说，多说的往往多败，不要多事，多事的每每多患，即使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也一定要戒慎恐惧，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后悔自己的多言多事。不要说没有什么损伤，那引起的祸患将要影响深长；不要说没有什么损害，那引起的祸患将要继续扩大；不要说上天听不到，天神正在观察着你呢。火刚冒烟的时候，你不去扑灭它，到了火势很大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水还是细流的时候，不去堵塞它，那么最后就要扩大成为长江大河的。细微的线缕，如果不去决断它，有的就可能被织成大的罗网。最小的幼苗，如果不去拔除它，将来就非用斧头不可呀。假如真能生

0: 慎之又慎，那就是制服的根基。多嘴多舌不是没有损害，它正是制祸的门径。横暴的人往往得不到善终，好胜的人一定遇到强敌。盗贼憎恨主人，百姓埋怨上级，君子深知不可高高在上，所以要谦下一些，深知不可老是跑在前头，所以退居后面。温厚恭谨戒慎仁德会使人仰慕，坚持柔道谦虚下人，人们永远超越不了他。大家都拥向那里，只有我坚守此道。大家都到别的地方去，只有我不迁徙。把我的智慧藏在内心深处，在别人面前不显露自己的技能，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别人也不会伤害我的。江海虽然是低姿态，但却能为百川之长，正是因为他处在卑下的地位呀。上天不论亲疏，却只扶助那些能居人下的人，要警戒呀。孔子读完了以上这篇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年轻人要记住啊，这些说得很具体而又很中肯，说得合乎情理而又很有说服力。诗经中说恐惧戒慎，好像下临无底深渊，生怕跌了下去一样，好像踩在薄薄的冰块上，生怕陷了进去一样。这样去要求自己，难道还怕嘴巴会招来祸害吗？有句话说，祸从口出，言谈是非，好言人短，常会为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人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当，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祸，败家丧身。由此可见，言语不慎，怎能不小心呢？吕晋西有一句话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语言，敏于事而慎于言。易经也说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以上这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我们，做人需要谨言慎行。而弟子规于此也有很深的教诲，比如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无宁巧。又说坚巧语会污词，是警器切戒之，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一句句都饱含慧勉，深切地警示我们言语需要谨慎。俗话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言语也表现了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然而人们知道言语能够彰显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谨慎言语才是培育德行的所在。像文中金人三缄其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了口，形象地表现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言态度，如此不得不让我们提起警惕，谨防口过。然而要达到言语适当和合理，更重要的仍然在于自我德行的培养。

0: 心地真纯善良，说出来的话自然真诚可信。心地平静祥和，必然不会多嘴多舌，远离纠纷。因此，不但言语方面需要自我克制，在内呢，也要培养一颗谦恭谨慎的心，于人有礼，于事恭敬。如此品德提升后，言语会更趋向于简洁、正直、圆融，不但可以避免许多的是非和祸患，人生也会因此更加顺畅、如意。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跟随作家郭文斌老师一起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他将帮助我们点亮安详的心灯，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郭老师您好。
2: 雅青您好。
1: 郭老师，在您的书《寻找安详》这本书里呢，有一节叫实习之。您说让仁德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是很快乐的事儿。您的理解呢，是拿仁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仁就是仁爱的仁，一个单人旁一个二啊，拿仁爱的仁这个字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您这样反问。
2: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修炼自己道德的过程是让我们的心灵回归安详的过程。
2: 是。
1: 但是它需要实习之。
2: 对。
1: 经常的去温习去做。
2: 所以我讲过，我说学习安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落地原则。
1: 落地。
2: 就是任何圣贤的教诲，如果你不落地不付诸行动，那只是长浮华而已。
1: 对，是。
2: 还不如你把那个杯子空着，你装进去，它在另一个意义上其实对你的生命是一个负担。
1: 是的，你装进去了没有做到。
2: 对，没做到，
1: 还始终装着。
2: 所以圣贤的教诲我常常讲，它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落地。因为只有落地，你才能体会到快乐。就像一个种子，它只有在进入土壤之后，它才能进入喜悦，它才能开花结果，才能盛开。但是如果它不进入土壤，那它永远是一个种子。
1: 对
2: 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华民族，我觉得之所以五千年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实践的民族，是一个在实践中，在实践古圣先贤的这种智慧的这个过程中去体会快乐的民族，所以它一代一代乐此不疲。所以大儒当宰曾经说过，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1: 对，
2: 为往圣继绝学，你就可以看出来他这几句话中包含的快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那么就是说，当每一个人都心中有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这么一个心态的时候，这个智慧之灯就一路传下去了。
1: 对，或者是说有了一个这样的信念。
2: 有了这一个信念。所以我想着孔老夫子他绝对不是有一些人所讲的像一个丧家犬。他是因为找不到活呀，找不到工作呀，他才在大地上奔忙，不是。因为奔忙快乐。那个达达的马蹄声是他快乐的是心声啊。
1: 那其实呢，在这些书里您还讲到了一些可能您给身边的学生介绍完安详以后他们例行碰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这里面你讲到了一个学生，他是在质量监督部门工作。
2: 对。
1: 因为他呢秉持自己的这个正直的本性，然后可能也是学习了安详之后啊，他在检验一个学校的工程的时候，查出来这个学校的校舍建设有质量问题，然后呢他就如实的上报了。结果呢因为这个原因好像跟同事的意见不太一致啊，最后被调离了这个岗位。他到别的岗位去以后，您还是鼓励他要秉持自己的本性和道德去做事。
2: 对。
1: 那这样的年轻人他碰了壁以后，他灰心的时候，您怎么鼓励大家？
2: 我当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过去的有一个著名的智者，他的老师要教他一种点石成金之术。他问这个石头点成金之后能够永远是金子吗？他的老师告诉他说，只能保存500年。
1: 500年以后又成石头了。
2: 500年之后又成石头了。这个学生说，师父，那我就不学这个点石成金之术了。为什么呢？我不是害了后人吗？
1: 哦，所以后人他买了这个金子，
2: 哎，
1: 结果变成石头了。
2: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师父说，好，你已经考试通过了，我选你作为我的传承人。
1: 哦，其实这是一场考试。
2: 对，
1: 哦，
2: 这是一场考试。
1: 哦，
2: 所以我们其实生活中充满了这种考试。
1: 嗯，对呀，
2: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
1: 嗯，
2: 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都面对着这样点石成金的故事。
1: 那您给这个年轻人说了这个故事以后，他还有烦恼吗？
2: 嗯，对，他当然很冤枉呀，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最后落得了好像目前看来是很倒霉的一个结局。
1: 是，您用了目前这个词。
2: 对，但你一定要告诉人的生命，它是在长河之中，
1: 嗯，
2: 是一个大的长河之中，
1: 嗯，
2: 就像那个音符一样，它有起伏，不要把暂时的这个起伏，
1: 嗯，
2: 哎，低音认为就是失败，暂时的这个低音可能是下面的一个高音和强音的一个
1: 铺垫，对，
2: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你的标准是大海，
1: 嗯，
2: 你不要计较，你沿途在这儿，哎呀，说我又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就像长河一样啊，不要认为我走了弯路，不对。但是就是说，你的只要你的目的是为了大海，你比如说你人品的大海，品格的大海啊，
1: 良心的大海，
2: 良心的大海，
1: 嗯，
2: 那暂时的曲折挫折，那就属于一次考试。
1: 哦，
2: 哎，那么你当你把生活中的这么一件件、一件一件的事情作为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欲望，跟哎自私自利，做斗争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啊，非常快乐。
1: 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寻找安详，寻找自己智慧或者是道德之灯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挫折，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灰心，
2: 对，不要
1: 想一想刚才郭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它也许呢是您仅仅是一次考试而已，而且您通过这个考试啊，我觉得您的心量扩大了，
2: 收获了，超越了，人生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所以《西游记》可能大多数人看不懂，为什么？就是说孙悟空有那么大的神通，我当年看嘛，我就跟父亲说，我说为什么他那么大的神通，他为什么把唐僧不一个法术背到目的地，哎，目的地，他为什么还要那样经历？
1: 对，为什么还要实际走那一趟？
2: 现在想了，这个问题是太傻了，为什么呢？取经是他的目的，但是这个经历更是他的目的。
1: 哦，就是为了
2: 经
1: 历一下，
2: 就是你完成了你的一百分，你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吗？九九八十一难，它这是意味着你拿到九九八十一分啊。你不经历一个，你就拿不到那一分。再一个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你不断超越的过程。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刚开始呢，你看那些，小魔王呀，那些很好识辨，到最后就
1: 越来越难
2: ，就是到最后接近他的一种终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分辨真安详和假安详。
1: 安详还有真假安详，
2: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知道，人家吴承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智者，他是让读者去体会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的这个过程的一种超越的快乐。没有超越，你说噌的一下飞到目的地把经就取回来， 西游记
1: 就好像就乏味多了，
2: 没什么，也太乏味了。
1: 对，那这个金曲的太容易了，后人也不会珍惜。
2: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就这个意思。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得到特别大的收获往往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之后你才能体验到那个快乐。那对，否则你不会认为它是个大的快乐。对，因为它当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了苦难的时候，它会，我们会发现就是古人讲的烦恼即菩提。嗯，这个苦难也好挫折也好，它本身的另一面就是财富。
1: 我记得您还讲到了一些中国的传统的节日，它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回归安详，
0: 是
1: 让我们提起一份感恩之心，是吧？
0: 是传统节日，这几年党和国家中宣部
1: 非常重视，
0: 他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中宣部有两大倡导，一个是经典诵读，这一次我们在参加中宣部的一个四个一批的培训的时候，刘云山部长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要带着一种礼敬和自豪的心态面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传统节日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1: 对，是。
0: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光明日报发了以后，可以说被脊背加媒体转载。我们宁夏的那个党委书记陈建国呢，还批示做成贺卡，让宁夏的全体干部阅读，为啥重视这一篇文章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说出来也给大家的共同的心声。你比如说
1: 什么呢？
0: 我说大年是一出演绎，它是笑的演绎。你看那个过大年本身是在演孝敬呀。
1: 对，我们都要回去看望老人，跟家里团圆。
0: 看望老人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彝族人聚在一块过大年。
1: 对，
0: 过去在祠堂里面过大年干嘛呀？攀比，互相攀比，攀比什么呀？不是说谁的衣服穿的牌子响，谁的车漂亮，攀比谁的祖上为国家做的贡献更多，得到皇帝的封诰更多，攀比谁家家谱上更光荣。所以在进入大年进入祠堂的过程是一种天然的教育。
1: 一个人仅仅一位想着说，哦，我将来的子孙在走进祠堂的时候，哎呀，能够沐浴我这一份光荣，他也会好好为国家做贡献、做奉献，对，
0: 好好做官，好好做臣，
1: 为的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榜样，
0: 让他享受那一份光荣。
1: 是，
0: 所以孝不单单是向上的，他也是向下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年是一个孝的演绎。哦，
1: 真是这样。
0: 而且这个是从心灵深处去触动一个人，我将来也要进入家谱的那个位置，也要进入祠堂的这个位置，也要给这个家族争光。所以孝经上讲嘛，光宗耀祖嘛，这是一个做人的一个义务。然后我说大年又是感恩的演绎，
1: 是，你提到这一点，
0: 感恩的演绎，那一年四季下来了，五谷成熟了，我们把什么叫腊呀，什么叫腊呢，就是把一年 成熟下来的五谷奉献给舍神土神，就是造化，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份食物，感谢凤条雨顺，这叫腊，腊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大年其实它是一种感恩，它是一种集体的庆功，或者说是一种汇报，说你看
1: 你给了我丰收，你给了我五谷丰登，我们感谢你。大年同时是喜庆的演绎，是祈福的演绎。最后我讲，大年更是传承的演绎，传承传承教育的演绎。你比如说我们在过年的那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事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教育。你比如说我父亲呢，那个村子在那个村里面，他一村的对联有他写，对联写的是什么呢？
0: 第一等好事之是读书，积北年人家无非积善。就是第一等好事是什么呀？说不是赚钱呀，不是干什么？
1: 是读书。
0: 是读书。然后积北年人是干什么的呢？积北年人们活着干什么？无非积善，做好事，积善嘛。
1: 对对对。
0: 再一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它是这些对联。向阳门第充常在。
1: 五福临门，自天来。
0: 你看，告诉我们，人的福气是从哪来的？从天而来。那么天为什么样的人给祝福呢？天为积善积德的。积善的人。
1: 对，是。
0: 所以从这一个又一个对联里面，你接受的一种天然的教育。天然的教育。唱大戏，过年唱大戏。三娘教子。杂美啊，它都是忠义正义的教训。所以过去在民间有好多人是不识字的，没有资格读书的，什么来教育他呢？
1: 唱大戏，从大戏里。对，是，您这里还讲到了婚礼，就是

我们古代的婚礼的重要，而且还讲到了夫妻对拜的含义。在这本书里啊，郭老师写到，夫妻互拜，那也是感恩的范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数百万亿的人群中，一男一

0: 家庭啊，还有包括婚礼的仪式啊，都简化了很多，增加了很多新的时尚性的东西。而我们古礼当中的这些精髓的思想，比如说两个夫妻之间互相感恩，我们是在茫茫人群当中多么难得结为夫妻，
1: 对，
0: 这样一种珍惜的心情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自然这个敬字就少了，
1: 对，
0: 少了一些敬意。
1: 对，现在的婚礼我觉得一些滑稽
0: 啊，
1: 在一个宾馆里面包一些酒席啊，
0: 嗯，
1: 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大多数好一些，但是有些主持人在那油腔滑调，
0: 嗯，
1: 我觉得非常不庄严。过去的婚礼也是一个教育，
0: 也是一个教育，
1: 一个传承。第一备天地，你看他过去那个婚礼有一个法定的一个对联，上面一个横额是法定的，不能换的。哪一个成语呢？天作之合。
0: 哦，对，天作之合，
1: 哎，
0: 是
1: 就是说你能找到他，他能找到你，不是你们两个谁的能耐，
0: 这是天作之合。
1: 天作之合，它是一个赏赐。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好多人轻易。哎，轻言分手，
0: 是
1: 辜负的是谁的感情呢？
0: 辜负了上天的
1: 天作，
0: 天作，哦，
1: 哎，辜负了上苍的一份感情。
0: 嗯，
1: 我说他以后上苍不会再给他有任何赏赐了。为什么你不珍惜？
0: 哦，
1: 所以悲剧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0: 其实就是源头的时候，我们美好的好好的去珍惜。
1: 对，还有一个，你比如说，第一拜天地就这个意思，
0: 拜天地是感恩天作之合，
1: 感恩父母，
0: 感恩父母。
1: 第三，夫妻互悲。
0: 好，听众朋友，那关于夫妻礼仪当中，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它的含义呢，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提醒天下所有的夫妻，记着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天作之合，
1: 对，
0: 让我们互相珍惜，互相感恩。那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的夫妻长长久久。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们呀，大多都在奔忙，忙什么呢？可能会有人说，忙挣钱啊，忙着生存呀。那为什么要挣钱呢？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写的一篇文章，挣钱的三个目的。这三个目的和我们平时所研讨的挣钱的目的角度截然不同，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呢，会收获内心的清凉。
2: 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
0: 很多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总是在不断的挣扎。如果基本生活已经没有后顾之忧，温暖早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挣更多的钱？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们之所以总在挣扎，总要挣更多的钱，是因为要还债。这不是金钱的债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为我们默默的服务，照应我们，所以我们一生都在欠他人的债。不只是父母、亲人、朋友，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为我们付出，

0: 从还是粘在母亲子宫里的一小块肉浆开始，我们就不停地在索取。当然，经济学的课程不讲这个， MBA 学院也学不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要以为这衣服是我们付钱买来的。别人在毒辣的太阳下种植棉花、收成，然后又经过清洗处理、抽纱、编织、裁剪、缝纫，这些劳动价值不可能用区区几十元钱就还清。那几十元钱是它的商业价钱，不是它内在的实际价值。你取走的价值就是你对别人付的债，是无法用金钱还清的，只有靠付出相对的价值来还。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喝了母亲的奶水该付给她多少钱，只有用别的方式报答她，比方说为另一个生命付出奶水。所以不要天真的以为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挣钱，为了生活，那只是表面的意义，深层的目的是为了还债，回报他人为我们付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即使不愁吃穿也要继续工作的原因，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把手段当成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许会少一些挣扎，多一些平和，这是挣钱的第一个目的。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挣钱的第二个目的是满足人性的欲望。也许有人会惊喜地说，什么？其他人天天提醒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你却告诉我可以去满足欲望。不要误会，知道人性基本的欲望是什么吗？其实每个人内心真正的欲望是为他人奉献，这是爱的欲望，是分享的欲望，是付出的欲望。只不过人们不把它当成是欲望。听众朋友，挣钱的第三个目的呢，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当有朝一日想要深入心灵深层次的快乐的时候，您需要准备一笔钱以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从现在开始规划我们的人生吧，存一笔钱做退休之用。退休了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呢，让我们从世俗的工作中隐退，专心深入我们心灵深层次的修行。如果能这样，那么我们的后半生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空虚，而将充满生机和创意。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陶喆写给张惠妹的一夜情。

0: 在那年夏天，蛋宝拿出了一瓶收敛水，可以让人镇静清爽起来。在冬天的时候，他又发行了现在这张叫做 Winter Sweet， 就像节气一样精准放到你面前。边暖的音乐，这首歌夜聊
1: 的交界气氛比较迷幻，晚上醒着早上睡我比较习惯，没有

多恨，我吐舌说怎么，你说别多问，我说真的很生气，不然去泼粪，这只是丢出一个梗，不算太过分。你说靠腰是想听爆料吧，我说不妨说出来当治疗。你说但一是你好，我戴起眼镜说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聊。

天。四点之后有点饿，在天亮之前我讲话有点色，但色的有点，有时互开玩笑试探底线，有时把暗示藏在问题里面。聊到激情过后，动物会感伤。我说激情过后，我说张清芳，所以这么爱做，我们是伤心帮。你说伤神帮，把爱过才伤心帮。哈。

0: 说嗨，你说刚刚去哪儿，我说我都在，你说在干嘛，我说在偷菜，你说先洗个澡，我说拜托快，你说要睡了，眼睛睁不开，你说别太想我，我说 I won't cry， 你说月亮加太阳，我说 night， 你改了状态，好像在说爱，
1: 继续听杨乃文。

0: 方丈。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可以听到的是容易让女孩想起太多的歌，何洁就像是自传体一样的给陌生女孩的歌，而现在是孙燕姿，我也很想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听到蔡健雅的老歌《纪念》，但是这很特别的是，这里面的记是记得的记，而不是我们通常写的那个已经过去了的纪念。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再继续是这位天才窦靖童。

0: 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1: 这么温柔的声音，当然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曝光机会，虽然可能机会并不多。这位已经当了妈妈的曾经的少女歌手许慧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周小白呆呆地望着罗云，突然身子软下来，罗云一把抱住了他。

0: 罗云把钟跃民的恶劣的行径告诉袁军时，袁军却一声不吭。罗云大为恼火。那是在一条小河边，河两岸林木掩映，坡岸上绿草如茵，浓荫蔽日，这也是他们经常幽会的地方。袁军和罗云身着便衣，斜躺在堤岸上。
1: 袁军头枕双手，眼睛望着天空。罗云的头倚在袁军的肘弯里。罗云说道：“
2: 你该给钟跃民这混蛋写封信，好好骂他一顿，太坑人了。”“
1: 我凭什么骂他？我们是哥们儿。”“
2: 哼，你看看你们哥们儿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1: 是啊，天下的女人都瞎了眼。”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们女人应该联合起来，谁也别搭理男人，就没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了。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好像无所谓似的？
0: 这算什么大事儿？天又没塌下来，钟月明又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男人，让周小白缓缓气儿，过些日子再找一个就是了。
1: 你说的轻巧，感情是随便能伤害的吗？一个女人要是感情上受的伤害，恐怕一辈子都缓不过来。
0: 没那么严重吧？我听说初恋的成功率还不到5%，这很正常，人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你什么意思啊？该不是给我打预防针吧？
0: 你看，我说你哪来这么大的义愤呀？误伤其类，把自己也搁进去了。要是看电影啊，你看着看着动了感情，把自己也投入了，这就麻烦了。那比如说，看见黄世仁侮辱喜儿，于是你就把自己当成了喜儿。
1: 你少跟我臭贫，以后你要是敢对不起我，看我不杀了你。
0: 你们女人一到这会儿就露出了狰狞面目，让人不寒而栗。
1: 哼，你知道就好。
0: 周小白最近怎么样？
1: 大病了一场，发烧到40度，要不是因为病倒了，他真敢开小差跑到陕北去。他心里还放不下钟月明。
0: 谈恋爱真是件累活，我算明白了，女人是不能轻易招惹的。
1: 你能有这种认识，说明你的头脑还算清醒，世上没有占了便宜就走的事儿。
2: 石川村村口的老槐树上挂着一截旧铁轨，每天出工的时候，支书长贵就敲打铁轨，算是出工哨。
3: 出工了。
2: 随着敲打铁轨的声音，村民和知青们慢吞吞地陆续来到村口。钟月明和郑彤边走边交谈。
4: 走了走了，走了。
5: 月明，你那主意真是高招。这蒋碧云这些天一见了我呀，眼神都不对了。
4: 哎，是什么眼神啊？
5: 温柔啊，绝对温柔。哥们儿，实在对不起，为了巩固战果，我只好拿你当牺牲品，在蒋碧云那儿把你数落了一顿。
4: 你他妈又说我坏话了吧？是不是把我形容成一个恶贯满盈的流氓了？
5: 倒没那么严重，不过是说你这个人责任心差了点，见一个爱一个，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在你不长的掰棒子生涯中，已经扔了7-8个了。
4: 我靠，你诽谤的有点过头了吧？我有这本事吗？
5: 为了哥们儿的终身大事，你就担点恶名吧。我总不能把你夸成一朵花似的，那还有我什么事儿了？
4: 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流氓的恶名我担了。收工回来，你就把我这脏衣服洗洗，我明天还等着穿呢。
5: 哎，这凭什么让我洗啊？我还要备课呢。
4: 狗屁，谁还听你的课呀？啊，你还到奖上瘾了？我为了你担了这么大恶名，你替我洗件衣服算什么？你要是敢不洗，可要注意后果啊。
5: 哎，真是赤裸裸的威胁啊。行，我洗。你还别说，这些天我看中国通史还真看上瘾了。我打算再找点其他历史书好好攻读一下，我计划用2年时间通读24史。
4: 我的天，你哪来这么大动力啊？
5: 爱情啊。
4: 嘿

0: 年时间通读二十四史。
1: 我的天，你哪来这么大动力啊？
0: 爱情啊。
1: 嘿呦，说的跟真的似的，您可别吓着我。
2: 哎呀，喂，
1: 我还当什么美差呢，闹了半天是掏粪呢，这算什么美差呀？
2: 你这娃真不知好歹，那点粪一会儿不就掏完了，你们还能逛逛县城，这活可是记满分哦。你要不想去，我可就换人了啊。
1: 好，那我去，不就是掏粪吗？这脏活让别人去多不合适。程明月，你要嫌脏就让郑彤去，别不好意思，谁让我们是男的呢。
3: 既然你们觉悟都这么高，你别显得我落后，我也去吧。
0: 看看看看看看，这些人里没傻子，一听说能逛县城，比当年在北京逛王府井还高兴呢，别说掏粪了，吃粪都干了。
3: 郑彤，闭上你的臭嘴。
1: 哎，支书，让郑彤也去吧，蒋碧云干活不行，到时候活都得让我一人干，我不就亏了吗。
3: 朱元民，谁干活不行啊？你怎么净跟我们女的斤斤计较？
1: 这年头谁顾谁呀？支书，让郑彤去吧。
2: 哎，你们这些学生娃呀，哎呦，干点活事儿就这么多。郑彤，你也去。
0: 是，支书，保证完成任务。
3: 朱月民，我算认识你了，你可真够自私的。
1: 那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村里唯一的两头骡子拉着粪车在乡村土路上跑着，郑彤和蒋碧云分坐在两边的车辕上，钟月民呢则坐在侧面。车轮在土道上卷起漫天黄尘，粪车冲上了山峁，四处望去，黄土高原的山川地貌尽收眼底。
2: 老

0: 江碧云，你听月明唱的挺够味儿的吧？
1: 一听就是城里人唱的，缺点黄土味。你是不是跟秦岭学的？
2: 秦岭是谁呀？不认识。我这是跟杨官杜老汉学的。
1: 为了秦岭，把女朋友都甩了，这会又装不认识了。
2: 我说蒋碧云同志，你不要太关心别人的私生活好不好？今天大家难得出来逛逛，聊点高兴的事儿成吗？
1: 鬼才管你的私事呢，我不过是随便问问。郑彤，你历史课还在讲吗？
0: 嗯，刚讲到两晋南北朝。嗨，给他们讲课呀太费劲了，都嫌历史课太枯燥，我只好加一些历史典故活跃一下气氛。比方说到两晋，我就给他们讲讲石崇斗富、绿珠坠楼的故事。平心而论，钟跃民学的还是挺认真的。
2: 是啊，我觉得多学点知识没坏处。哎，还是郑彤有心眼儿，我们这些人啊胡打胡闹的，他在家偷偷看书学习，还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当时我是真想揍他，现在想来啊还是他做的对。
0: 哎，人要有远见，这世道不能总这样，知识早晚能派上用场。
2: 是是是是是，您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能当我老师了。
0: 嗨，什么老师不老师的呀，我呀不过是比你们多看了几本书罢了，咱们呢还是共同探讨吧。
1: 哎，我总觉得钟跃民最近有点不对头，就凭他那种人会认别人当老师，他服过谁呀？也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呢吧。
2: 我说蒋碧云，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郑彤当老师我没觉着丢份儿，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算是家学渊源，我当当学生怎么了？郑彤，我不怕别人讽刺挖苦啊，给你当学生我还当定了。
1: 钟跃民，你真的假的？我怎么老是觉得你老谋深算的，怎么攒坏水呢？
2: 那你是

0: 是缺乏对人的真诚，总把生活看得漆黑一团，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那是你的偏见。
1: 月明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混是混了一些，但是基本还是懂道理的啊，为人也比较真诚，至少在学习这方面还真是挺认真的。
0: 哎呀，郑彤啊，这么多日子你总算说了点我好话，真他妈感动死我了。
2: 你看，说着说着嘴里又不干净了。
1: 嗨，他就这样，一高兴就爱骂人，都是他爸教的。
0: 你得是我爸教的，他就是没教过我好。
1: 不说他了，咱们唱歌。咱们玉云，你看过电影《花儿朵朵》吗？会唱那首插曲吗？
2: 当然会。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就这样你走了，就这样，就这样。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歌词简单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钟跃民等人在县城里掏完厕所，正同这小子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带着蒋碧云逛市场去了。正同这狗东西，等晚上回了宿舍，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会儿要是蒋碧云和我同时挂在悬崖边上，郑彤这小子肯定毫不犹豫地先把蒋碧云拽上来。万一这会儿我钟跃民松手掉下去了，那也只好活该了。哥们义气一到这会儿就不灵了，哎，剩我自己一个人了，我干点啥呢？哎，该去县委知青办看看马叔叔了。自从上次他去村里看过我以后，我还没来过县城呢。钟跃民走进县委大院时，马桂平正在办公室伏在桌上写着东西。
5: 马叔叔，
6: 是跃民啊。
5: 队里派我到城里干点活，我顺便来看看你。
6: 好小子，还记得你马叔，还算有良心啊。来的正好，我正准备派人找你去。
5: 有事儿吗？
6: 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来来来，先坐。没吃饭吧？等一会儿食堂才开门，你先坐一会儿。
5: 马叔，到底什么事儿啊？
6: 今年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碰巧部队来接兵的副团长是我老战友，他刚当兵的时候我是他的班长，多少年没见了，这家伙如今是副团长了。我把你的事和他说了，他二话没说，一拍胸脯说：“这事我包了，咱老师长的儿子要当兵，

0: 咱还能不灌？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1: 可我爸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呢，部队政审怎么办？
0: 这你不用管，我们自有办法。这是你马嫂第一次走后门，不过为了我老首长的儿子，这个后门咱还非走不可了。
1: 可是马叔叔，我还有个女朋友呢，我不能把她扔下呀。
0: 嗯，你小子才多大就交女朋友了？告诉你，你就是碰上个仙女，这会儿也顾不上了，我只能怪你一个。
1: 那我也得回去跟她商量一下啊。
0: 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就住在我家里。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好办？这是走后门，是违反原则的事。何况这一次是 C 军招兵，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多少人想去都去不成，机会难得呀。
1: 马叔叔，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可我不想当兵了，我还是当农民算了，我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
0: 你干！你爸英雄了一辈子，咋养出了你这么个熊儿子来？为了个女人就放弃前程？你听着，你是个男子汉，不是个娘们儿。军队里是男人建功立业的地方，你应该去当兵。不管你将来要做啥，当几年兵绝对没有坏处。中三月的儿子就该是条汉子，就不能给他丢脸。要是为了儿女情长就自毁前程，你就不是中三月的儿子，我也没有你这个侄子。
1: 这
0: 你给我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我去。可我一定得向他告个别，你一定得答应我。
0: 哎，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轻重。好好好，快去快回。记住，对别人就说你父亲得了重病，你要赶回北京探望父亲。记住了？
1: 记住了，我走了，马叔叔。钟跃民爬上石川村的后山梁，眼巴巴地望着对面的山梁。秦岭准时出现在对面的山梁上，他向钟跃民招招手。
2: 跃民，我今天可没有迟到啊。
1: 我。
2: 跃民，你怎么了？
1: 秦岭。
2: 你有心事啊？我还以为你永远乐观呢。那和我说说好吗？你不是拿我当女朋友的吗？
1: 秦岭，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2: 我知道你早晚会走，我该向你祝贺的。
1: 我会回来找你的。
2: 别这样，月民，你有你的路要走。
1: 我会给你写信，你呢？会给我回信吗？秦岭，我在等你回答，你会回信吗？秦岭的歌声真是钟跃民柔肠百转，歌声在苍凉的黄土沟壑间飘零，钟跃民觉得一阵恍惚，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他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他要失去这个姑娘了。
2: 玉民，你坐下好吗？今天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1: 好，要分别了，咱们聊点什么？
2: 月民，能在这穷乡僻壤和你相识，还能和你谈谈音乐，谈谈人生，我挺知足的。我得承认，我还是不够洒脱。尽管我们以前谈论过分别，我也表明过自己对分别的态度，可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当这一刻真正来

0: 来临的时候，我还真舍不得你了。这说明我还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我们还是太年轻，还是有些儿女情长。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你我早晚会分手的。
1: 是啊，尽管你我都不看重结果，可是我们连过程还没开始呢，我总觉得咱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0: 月明，你是个男人，你要去做男人应该做的事。用你的话说，你不是喜欢玩吗？那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也许你会遇到很多好玩的事。人生不过是一连串的游戏所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你不妨害社会和他人，游戏人生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从这点上看呢，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平庸的生活。
1: 秦岭，如果能让我选择的话，你猜我现在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0: 我知道你想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再延长一些，是吗？
1: 是的，你我住在一个破窑洞里，过一段男耕女织的日子，没饭吃了，我们就上着信天游去讨饭去。
0: 这主意听着挺不错的，可惜来不及了。要是你真在乎这个过程啊，你今天就可以过来。不过我们连个破窑洞都没有。
1: 秦岭，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的，月明，你还在等什么？
1: 秦岭，我现在就过去找你，你在村口等我。你一定要等到我啊，你等我。
2: 多年以后，钟月民还忘不了那次他狂奔夜路的情景。那天夜里，他举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跑着，他一次次地跌倒又爬起来继续狂奔。黑暗中，他脚下一绊，一头栽进了一条深沟，整个身体翻滚着下落，一直滚到沟底，他又挣扎着爬起来。钟月民的大脑处在一片空白当中，他不知道今夜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赶快见到秦岭。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点时间了，从此他们将天各一方。秦岭静静地站在村口打谷场的一棵大槐树下，钟月民在大路上出现了。他脸上被划出道道的血痕，衣服被扯得稀烂，他一瘸一拐地跑到秦岭面前，两个人默默地对视。钟月民张嘴想说点什么，秦岭伸出手轻轻捂住了他的唇。
0: 月民，什么也别说。
2: 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忘情地接吻，拥抱在谷草堆中滚动着。钟月民注视着秦岭的眼睛，秦岭发出深深的叹息，轻轻地闭上眼。钟月民解开了秦岭的衣扣。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49年3月25号，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香山。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党中央在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这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指挥部。毛泽东在率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夕，曾经豪迈地向全党宣誓：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序幕，恰恰是在香山时期正式拉开的。那么对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该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描绘了一个怎样的蓝图？而在香山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是如何运筹帷幄，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呢？为您讲述：大鹏振翅，决胜千里，中共中央在香山。1945年4月23号，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了开幕典礼。第二天，七大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做政治报告，这是一份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会前已经发给了代表们。这份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且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在大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做了口头报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是路线问题、政策问题以及党的建设问题。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在政策方面，毛泽东一共讲了11个问题，着重阐述了发展资本主义及准备转变的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而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讲真话问题，那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的一寸，不讲多了。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的笑声和掌声，让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而这次报告给在场的代表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会指出，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予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在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还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听完毛泽东的报告，代表们对建立新中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七大以后，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很快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也不断发展。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51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而与此同时，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还有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策划下，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和平攻势。他们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守江谋和、化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伺机卷土重来。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所谓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经寄予希望。在危与机并存，但机遇又大于挑战的形势下，带着筹建新中国的历史重任，1949年3月5号到13号，中共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清醒准确地判断了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还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了。从现在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美好蓝图，提出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以及经济政策。全会确定不拒绝同南京政府谈判，但也不许讨价还价的方针。可以说，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与这次会议一起载入史册，成为党

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还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的重大方针问题，并且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都做了重要准备。1949年3月17号晚上，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公报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中央书记处决定3月23号启程，向北平进发。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做到万无一失，其实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着手进行大搬家的筹备。中共中央大搬家，那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到方方面面，而这其中就包括驻地的选择、安全警戒问题，还有交通电讯问题。为了选择中共中央迁移北平之后的驻地，在1月中旬，杨尚昆先后派李克农和范蠡到北平去选址。两个人经过实地勘察，并且跟叶剑英和彭真商量，他们建议中央机关迁移北平以后暂住西郊的香山脚下。为什么选这里呢？一方面它可以确保安全，而且香山的慈幼院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双清别墅、来清轩可以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临时居住，这里还有利于机关干部逐步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环境的转变。就这样，2月1号，杨尚昆把这个方案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到了2月底，李克农来电报告具体安排方案。为了保密，中央机关对外用代号，叫劳动大学，下设劳大筹备处、劳大收发处、劳大招待所三个临时办事处。劳大筹备处是第一站，设在城内的弓弦胡同15号，由赖祖烈负责。而劳大收发处是第二站，设在城外的青龙桥，由王范负责。劳大招待所就是香山驻地了，由编辑中、田畴负责。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中央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同时，为了便于联系群众，公青妇等群众团体住在城里。关于安全警戒的问题，北平曾经是国民党所谓的华北剿总的所在地，特务机关林立，还有美英等国的国际间谍，另外还有从东北、华北、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虽然国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被我军接管或者宣布解散，但是社会政治环境一时间还来不及清理，对此周恩来非常重视，做了周密的布置。四野派吴列所部的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且在香山的制高点鬼见愁设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杨尚昆还派出一位扫雷专家和一个无线电专家跟范蠡一起作为先遣人员进驻香山。而关于交通电讯的问题，杨尚昆也都做了安排。他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了20天的时间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接开上香山，这也是中央进北平之前修的第一条公路。3月19号，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号抵达北平，指定杨尚昆24号提前到达北平，北平方面成立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准备入城仪式。3月23号，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了。在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呀，今天是咱们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主席啊，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那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号清晨，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到颐和园的益寿堂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至此，大搬家圆满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香山安顿了下来。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香山的时候，国共双方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各方面形势对人民解放军非常有利，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但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停止争取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问题的努力。早在1949年1月14号，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惩办战争罪犯、改革土地制度等8项条件为基础，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在声明的最后，毛泽东严正宣誓，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北平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24号，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组成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而蒋介石已在此前的1月21号宣告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将谋和，为了争取时间，国民政府愿意以中共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26号，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4月1号开始，地点设在北平。中国共产党方面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就这样，从4月2号到12号，由国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经过国共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反复协商以后，4月15号，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且限4月20日之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也宣告破裂。4月21号，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0号的夜里到21号，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图谋破产了。23号，解放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5月21号，解放上海，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也在5月横渡长江，解放了武汉3镇。紧接着，解放军的各路大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进军，到9月，解放大陆的大部分国土。形势如此喜人，住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更为忙碌和兴奋，他每天和许多人民团体领导人、爱国人士、民主党派交谈，研究国事，广泛地听取各方政见。时间来到了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了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还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科学的概念。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

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除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的文章，从4月4号到9月16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还连续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还有《别了司徒雷》等等10多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论著，解决了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6月15日，因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暂时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正式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到菊香书屋。紧接着，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也陆续迁进了北平市内。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人民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指挥部，继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党史重要时期以后，香山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当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在香山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挥师百万雄师过大江，谱写了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军事篇章。同时积极推动国共和谈，广泛地会见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代表，精心筹备召开新政协，谱写了和平统一、协商建国的政治篇章。不仅如此，还科学研究社会经济状况，正确制定4面8方经济建设方针，谱写了促进生产发展、改善民生的经济篇章等等。虽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香山只有短短的半年左右，但是这段时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不但孕育了贯穿过去、直抵现在和未来的红色基因，而且为中国革命精神原地竖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贯彻执行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推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早在1937年他就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在政治上对高级干部都提出过哪些要求？他为什么强调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呢？为您讲述毛泽东在政治上如何要求党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对高级干部都提出过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这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高级干部尤其要系统的、实际的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

那就是更加系统的实际的学会马列主义。对此毛泽东曾经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高级干部不能系统的、实际的学会马列主义的危害。他说，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鉴于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产生都跟高级干部不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他希望高级干部在具体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在延安时，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他非常关心高级干部的学习，除了到这些学校讲课以外，还经常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给予鼓励。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把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作为重点。为此，他专门成立了由大约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任组长。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高级干部们通过深入的学习理论、研究党史，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动全党的整风，取得了实效。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49年，他推荐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且说，同志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很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3年之内有30000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了。1951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的学习理论。1958年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当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这2本书。在信里他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2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毛泽东非常注意坚持不懈带头学习理论，从1959年12月开始，他花了2个多月时间带领胡绳、田家英、邓丽群等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且他一边读一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来思考问题，既肯定书中正确的东西，又大胆怀疑，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给全党都做出了表率。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70年，他指定了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且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

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叮嘱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这怎么能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党内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蔚然成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而高级干部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关键因素。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我们党领导和创建了很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客观上来说形成过山头，也曾经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也就是山头主义。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山头主义的危害，他说，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火火，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于是毛泽东在高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中，他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以维护党的团结。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曾经有过争论，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嘛。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在党的七大上，他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毛泽东在讲话和谈话中经常教育高级干部要维护党的团结，他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曾经以《西游记》来阐述共同信仰与团结的关系，他说，你们看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几个人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了，最终克服了艰难险阻，也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还以《三国演义》来启示高级干部要讲团结，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对此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跟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嘛。另外，对于有大局观念、讲团结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总是给予肯定和重用。毛泽东对罗荣桓就有过很高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啊，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而对于那些破坏团结、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行为，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打击，绝不纵容。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历来注重抓党的纪律，他认为加强党的纪律的关键就在于高级干部。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

5项注意，后来发展为3大纪律、8项注意。在执行党和军队的纪律方面，毛泽东不允许高级干部有任何的特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1937年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为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生。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当时他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也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太难得，可以让他戴罪杀敌吗？而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支持法院的判决。他在给边区法院院长雷惊天的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最终黄克功依法被执行了枪决，而从此党内任何人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发现很多地方存在着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于是他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高级干部纪律性的重要手段。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2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当发现有些地方执行不到位时，他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松对高级干部的纪律要求。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没有因刘青山、张子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而同意宽大他们，这2大贪污犯都被依法处决了。我们再来说说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这个制度能否落实，关键还在高级干部。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同的场合，他反复强调。历史上，我国长期是宗法制社会，而且影响深远，反映到党内就出现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因为很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民主生活以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很模糊，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表现为家长制一言堂，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那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从2个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首先就是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组织和高级干部要允许党员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达不同意见，并且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大力地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氛围。对此他说，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啊，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其实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极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专门谈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出在组织上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还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没有大局观、不讲集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最终的历史也证明，高级干部能否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直接关系到了党的事业成败。毛泽东一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干部们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严厉地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并且他对此还深感忧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高级干部们说，同志们，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

生产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跟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的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呀。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作为打掉官气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他要求高级干部们亲自做调查研究。1961年，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高级干部调查研究工作就做了部署，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3个调查组下到基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深入农村，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的带动下，1961年真正成为了调查研究年，而纠左也取得了成效，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为了打掉官气，毛泽东还要求高级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的待遇，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为亲友去谋取任何的私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特别突出抓高级干部队伍建设，以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来推动全党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特别是执政70多年的实践证明，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又自觉地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解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和领导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得到改善和加强。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最重要、最宝贵、最基本的经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